0: 据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滚动更新实况和预报信息。
1: 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请大家尽量提前安排出行。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
0: 因降雨预警，今天 S2 线 S287 次、S288 次、S205 次、S206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3 次、S517 次、S523 次、S513 次、S514 次、S504 次、S518 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1 次、S604 次、S612 次临时停运。7月11号至12号，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1: 北京暴雨橙色预警期间，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停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
0: 预警发布之后，北京排水集团闻讯而动，3015名抢险人员

0: 一点一测，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的联系，安排了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目前集团正紧密跟踪天气变化，将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1: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北京市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对照防汛应急预案逐条落实应对措施。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按照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防汛抢险救援预案，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昨天提升战备等级，进入2级战备状态。按照防汛等级响应启动部署要求，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组织第一批次4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4个重点山区。
2: 据北京市民政局介绍，民政部门已经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全覆盖排查，梳理建档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并为高风险机构量身定制防汛方案，通过常态化组织防汛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机构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老人疏散转移实操能力。
1: 根据气象部门天气预警信号，中国园林博物馆、颐和园、北海公园

0: 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涉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1: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度汛。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召开的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8月7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活动将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打造覆盖全城的光影嘉年华。北京成为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

0: 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1: 此次授牌的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共12家，涵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和睦家医疗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自2024年3月北京市启动全球服务伙伴计划以来，累计授牌企业已达37家。作为此次获牌企业之一，德威斯特北京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运良表示，
2: 北京两区开放政策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打通快车道，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双重优势，跨境技术交流、国际资质互认流程大幅简化。
1: 十四五期间，北京两区建设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形成全国突破性政策90项，综合保税区由一个增加到4个，新设外资企业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0%，货物贸易规模连续5年保持3万亿以上，服务贸易规模超过5万亿元。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处长魏拓介绍到，十五五期间，北京将持续推动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3: 坚持制度创新之一核心，推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3.0方案的出台实施，坚持产业和要素双轮驱动，提升科技创新、生物医药、金融等重点产业协同开放水平，坚持多区政策叠加联动，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推动综合保税区功能提升，特色园区提质增效。
4: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0

0: 形同虚设。购票过程中，超七成旅客反映超售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辨识度低。京津冀 3地 消协组织立足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能，面向航空公司提出四项规范要求：压实事前告知责任，坚守自愿处置原则，落实超售退改规定，建立长效服务机制。
1: 昨天，北京金融监管局透露，依托北京金融综合服务网对接辖内保险机构，接入全国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统一平台接入后，也优化理赔流程，提升保险服务质效，打破地域阻隔和部门壁垒，无需群众线下跑腿打印、递交纸质票据，省去了保险机构人工核对、异地求证等繁琐环节。商业保险理赔周期从数周缩短至几天，部分场景几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赔付。从今年4月份以来，保险机构累计核验全国医疗电子票据47.7万笔，理赔金额达到4991万元。
0: 来关注消费方面，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了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2: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月，
4: 能够有效地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2: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6月持续到8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

0: 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吧。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FM 100.6，京津冀。

0: 记得北齐的疆域等等，七七五八啊，也给我们发了好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故事，
1: 对，
0: 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在草原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那个《敕勒歌》，然后那首词，
1: 我记得前两年我去过一次。

0: 金啊、狐狸县等等。
1: 对，
0: 哎，确实
1: 从头捋一下这个家族吧。
0: 对对，没问题。
1: 因为我们之前还真的很少听说过哈。
0: 因为这个，咱们先说他首先是姓狐狸。
1: 嗯，
0: 这个其实应该是鲜卑语的音译。
1: 哦，
0: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实际上刚才那个在刚才那段话当中啊，说的是当时狐狸精是用鲜卑语唱的这首歌。
1: 嗯，
0: 那当时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东魏啊、北魏也好，皇族啊，这些皇室成员，包括这些贵族们，更多的讲的可能是鲜卑语。
1: 这个狐狸，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狐就是角字旁一个斗，斗争的斗；狐狸是这个自律的律，
0: 自律的律，
1: 律师的律。狐狸是一个姓，
0: 哎，就实际上是意思。
1: 他叫什么？狐狸金、狐狸光，都是就是
0: 哎，对对对，
1: 后面名字不一样，
0: 哎，对，后边是名字。所以，比如说，他鲜卑语可能是 hold。就是类似这样的发音，或者什么之类，跟蒙古语。

0: 跟另外一位联手的就把他给治死了。
1: 嗯，
0: 包括狐狸县最后也是被杀害了。当然我们说到狐狸县，其实就要说到跟北京相关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运河呀，包括河道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
1: 我们先来说一下，向着阳光就说了，狐狸家族，狐狸金儿子狐狸光，狐狸羡，狐狸羡是羡慕的羡，
0: 羡慕的羡。
1: 凭借军功显赫一时，却因功高震主，在北齐后主高纬时期遭猜忌，最终狐狸光、狐狸羡被冤杀，家族几近覆灭。幸存后裔后世选择只读书不做官，
0: 对，
1: 以供奉敕勒歌铭记祖先，形成独特的家族记忆。有这样的说法
0: ，
1: 哎。然后刚才您说到这个地方，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就是当时在这个博物馆里头，
0: 嗯，
1: 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里是有一些什么叫梅丽，它有一些画叫梅丽更招、梅丽更大瀑布、乌梁素海。乌梁素海大家听说过哈？
0: 对，应该是在内蒙那
1: 三圣宫、水利枢纽等等等等，可能都是在这边的，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头的一些展品吧。
0: 嗯嗯，
1: 来您继续。
0: 哎，我就接着回过来说到这个，其实说到狐狸县，因为它治水吧，
1: 嗯，
0: 所以要把北京的这个水利情况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最先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条高粱河。
1: 嗯，
0: 高粱河其实大家听着，哎，高粱河好像是很耳熟，因为西直门外有有一高粱桥。
1: 对，
0: 然后这高粱桥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说有一叫高粱的将军，
1: 嗯，
0: 他追着龙王爷，龙王爷把这北京城这水全给弄走了。
1: 嗯，
0: 两袋水，一袋甜水，一袋苦水。他说不能把这水都弄走啊，我就追你，一直追追追，追到西山，拿这刀矛一刺，他把这苦水给刺破了。
1: 嗯，
0: 然后这苦水结果就流到北京城，所以那时候说北京城水质就不是特别的好嘛，就有这个硬或者比较硬或者带苦味之类的。哎，这都是传说了。后来说为了纪念这位高粱，这桥就命名为高粱桥了。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它是从高粱河，哎，转变过来的。
1: 嗯，
0: 那高粱河其实如果说到它的流向啊，它的原地源头应该是大概今天紫竹院公园那一带，从紫竹院那儿流过来，走到西直门这一带呢，它其实流进城里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什刹海啊，包括北海等等，这些原来都是高粱河的故道。所以前两天我特意走到什刹海边上去感受了一下，哎，其实说是湖啊，但是其实走着走着，尤其走到两边建筑比较少的时候，我恍惚间有点穿越到潮白河的感觉，就有点这个。确实，您要把它想象成一条河的话，还真是细长溜，
1: 哎，
0: 确实就像一条古代的这个河道。那当然，这河道其实经过了若干代的这个整改了，包括若干代的这个整理，它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河道的或者这个湖面的样子。
1: 嗯，
0: 最早它其实是高粱河的这个故道。那这个应该说是整个北京平原原生的这么一个主干的天然河道。哎，北京城这河道啊，其实我们说北京城两条母亲河，一条是永定河，一条是潮白河。
1: 嗯，
0: 这俩母亲啊，我跟您说都太个性了。为什么呢？潮白河其实过去有个俗称，
1: 嗯，
0: 大家管它叫逍遥自在河。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老左右摇摆。
1: 这不是跟那个永定河那个无定河
0: 啊？这真的就是这个
1: 原来的
0: 逍遥自在河，
1: 无定河有一拼的。
0: 哎，我想上哪儿流上哪儿流。我们今天见到的潮白河啊，就是过了顺义以后，它其实明显能看到有一个大拐弯。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它有一部分夺了箭杆河的河道。哎，他曾经还往东过过抱秋河。
1: 嗯，
0: 哎，所以就潮白河总是左右摇摆，甚至最早的时候潮白河是流经整个通州城的。
1: 嗯，
0: 您看现在通州往东跟那个燕郊交界的地儿才是潮白河流经的这个河道呢，过去曾经就从通州边上流过去。为什么通州它会叫潞城啊？

0: 时期它其实是在城外的，在北郊的。我们现在就是魏晋时期那幽州城啊，大概其实在今天广安门那一带的，所以这相当于是北郊城外头。那城外头肯定有农田，农田的话，我们最想要的其实就是灌溉的问题。我们想用河水，比如旱的时候把河水引成若干个小渠，我们来灌溉。这个其实是最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高岭河水又没有足够的供水源，怎么办？这其实就诞生了后来的车厢渠。车厢渠从哪儿引？就从永定河引。为什么？因为潮白河距离的略微的有点远，永定河还略微的近一些，所以这就产生了三国时期这个车厢渠的这个开凿。所以车厢渠跟永定河交界的地方还有一个堰口，其实就叫利陵堰。利陵堰和车厢渠，这是三国时期两项著名的水利工程。
1: 这个车厢就是大家这个能想到的，这个就是就是汽车的那
0: 箱子，汽车的那
1: 箱
0: 子，就
1: 是这个利陵堰这几个字，其实我们就是别的节目里头也曾经谈到过，利是这个利器的利，就是一个户底下里头一个犬，陵是这个
0: 陵寝的陵，
1: 陵寝的陵，丘陵的陵。
0: 因为原来它就是一座陵寝。
1: 对对对，堰其实也是水利设施，
0: 水利设施，
1: 都江堰什么什么，
0: 都江堰的
1: 那堰
0: 一模一样。
1: 利陵堰，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利陵堰是它其实是一个很一个就是非常巧思的一个水利设施。
0: 对对对，咱说白了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它其实有个，就相当于咱说白一点，有个开关。如果永定河河水的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开关关上。然后在永定河旁边我其实还有个泄洪渠，这洪水就能够稍微的减缓一下。等到永定河不发洪水，流速比较缓的时候，我就把这开关打开，那就能往这车厢渠里灌水，能够实现对于北京地区这些农田的灌溉了。那这一招其实特别的厉害，为什么呢？三国时期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其实属于曹操的魏国了。那么魏国来讲的话，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它实现的都是这种与民休息的一个政策，休养生息的一个政策。那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大力发展这个农业了。那利陵堰、车厢渠，这个其实对于幽州地区的农业灌溉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而且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车厢渠呢，其实就是从这个石景山南麓引水向东连接高粱河，形成了全长30多里的一个灌溉。

0: 哎，
1: 啊，这还是特别好，
0: 还是很厉害的哈。
1: 对对对，而且作为。对于北京来讲，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这样一条冠渠。
0: 对，它这个持续，这个冠渠是应该说持续运行了近千年，也是为北京古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哈。
1: 对对对，
0: 嗯。来，您继续来介绍。哎，
1: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这个车厢渠。那车厢渠这样一开凿以后呢，实际上就实现了高粱水和这个永定河的一个

0: 认为啊，它大概其实跟今天北二环外的这个北护城河应该是重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北护城河的历史应该是相当的久远的，所以它一直向东流到什么地儿呢？流到今天就相当于是我们如果说位置的话啊，就相当于东城区的这个俄罗斯使馆再向北，东北那砖角楼再往北一点，它其实就向北拐到光熙家园那边去了。
1: 嗯，
0: 然后从那边再引出一条灞河，这条灞河就一直向东，最后连通温榆河，能一直到通州了。
1: 嗯，
0: 这是当时做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系。
1: 嗯，
0: 这个支系其实起到的也是灌溉作用。当然，我们有理由其实相信啊，这个支系绝不是这一条。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您能够发现它那胡同或者什么之类的，并不是直来直去的，并不是直来直去的话，有些可能就是原有的沟渠的故道所形成的，哎，这样一个走向。
1: 嗯，
0: 所以其实原来沿着这个，我们说从积水潭过来到北海这一线，可能向东还有若干条灌溉的支系，因为这都是城郊嘛，一直到辽金时期才在这儿开始兴建大规模的园林嘛，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相当于金代那太宁宫，它就是围绕着这个中海啊北海往东修造的这样一片大型的宫殿区。
1: 嗯，
0: 那在这之前呢，这儿其实都是郊区嘛，都是农田嘛，所以包括一些村落，所以这些灌溉的支渠应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在北京城里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条胡同，哎，这怎么叫什么什么弯啊，哎哎，这怎么胡同走着走着突然变得就不那么正了呢，哎，就有可能是古代的河道的一个遗存。
1: 哦，现在是有的是河道已经没有了，或者改道了，或者现在有的是就变成盖板河，
0: 盖板河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变成暗河，
0: 哎，嗯，
1: 太不容易了。
0: 刚才咱说到的这位狐狸县，我们想重点把它说几句。
1: 嗯
0: 嗯，所以这个狐狸县，您看啊，它其实从小就特别的机警，尤其擅长什么射箭。
1: 嗯，
0: 和清三年的时候，这一年呢，就是狐狸县的哥哥狐狸光，他和这兰陵王高长恭在洛阳500骑，就率领500骑这人马突破了北周几十万人的这个部队的包围，
1: 嗯，
0: 那他非常的厉害，而且取得了邙山之战嘛。就在这一年，狐狸县被任命为幽州刺史，他到幽州，就是咱们到咱们北京来当官来了。

都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改建的或者改扩建的，所以胡立宪对于北京长城史的这个贡献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就是他其实开了另外一条，我们说可以说是高粱水的一个支系了。这个支系其实大概其就是从紫竹院那一带向北走，今天知春里那一带再向北，它叫河易经水。这个易经水就有人在历史典籍当中弄错了，弄混了。因为三国时期公孙瓒修过一座易经城，这俩经不是一个字儿。易经城的经是北京的经，这地儿在今天雄安新区那一带，而易经水的经是经条的经，这个其实指的大概其就是今天万泉河，就这条河周边的那个河流，它等于把高粱水和北边的这个温榆水就完全给它，就是温榆河嘛，给它连通起来。

0: 易经水，
1: 易经水
0: 连通了高粱河，
1: 对，
0: 和这个咱们就是北部的
1: 水系，就相当于把易经水和高粱河给连通起来，它修了一条水渠。
0: 哦，
1: 这其实主要的也起到灌溉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这是他做的两件最大的事情。
0: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请宝藏老师杨征给我们来说一说幽州的千年往事。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0: 6.6 新经济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通过一首敕勒歌了解千年幽州市。一首敕勒歌流传千年，作者胡律金一门留下厚重历史印记，西晋王浚盘踞此地，搅动中原局势。胡律金次子胡立宪驻守幽州，兴修水渠，连通包亮河和易经水，古渠遗迹留存至今。他的长子胡立光是北齐赫赫有名的猛将，家族权倾朝野，最终却惨遭灭门。隋唐时，幽州成为东征辽东的大本营，隋炀帝依托勇气去三分高宫殿，唐太宗也在此地誓师出征。这些风云人物如何塑造北京城早期历史？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一起来读懂一曲《敕勒歌》千年幽州市。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敕勒歌和胡律家族的故事吗？那么说到这个家族的这个故事，人民的说了胡律光被北齐后主高纬冤杀，家族被满门抄斩，结局悲惨。1528说了，说正如嘉宾老师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曾听过蒙语演唱的敕勒歌，草原之苍凉一望无际，
2: 那肯定是
1: 让人回想连篇。
2: 对，
1: 这杨征老师也会，
2: 我上大学的时候跟那个蒙古族同学学过两句倒是、
1: 哦、
2: 但不是敕勒歌，学的是一首乌兰巴托的爸爸唱父女之间的这个感情的、
1: 嗯、
2: 我哼唱两句，
1: 您
2: 我就现场大家唱，
1: 我们哼两句
2: 唱出来大概这样。他说米尼亚乌兰巴特巴依纳，米尼亚乌居泰乌斯铁，

0: 高利啊，就是高利，等于而且上古时期叫做高高利嘛。
1: 嗯，
0: 那么高高利，我们其实要把它来龙去脉给各位稍微讲一讲。这个大概是在西汉的建昭二年，西汉时期有一个扶余人，就是东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扶余人叫做朱蒙的，这个朱蒙后来他成为高丽的开国君主以后，他给自己的身世就弄上了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说：“我的父亲其实是你们扶余的王，这个王呢，他迎娶了河伯的女儿，然后他把河伯的女儿关在一个屋子里，就每天让太阳照一下，

0: 个五女山山城迁到国内城，国内城在今天的吉安市，吉安市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遗址在。后来他又迁到了南都山城，在这个离国内城大概 2.5 公里这么一个位置。我们南都山城2004年是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所以如果您将来有机会想了解这个高句丽文化，再到这个吉林的，包括这个辽宁的本溪啊，是好发展时期的一些遗迹
1: 啊。
0: 后来这高句丽发展的就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就开始威胁到新生的绥城

半岛已经占了多一半了，那边就是北极星，也都听他的。他万一慢慢壮大，哎，不断蚕食北方疆土怎么办？所以会威胁北方的。再加上两晋以来，就从西晋、东晋那时候。

0: 是这一次东征给这个隋朝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您为了准备这次战斗，隋炀帝几乎是发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有些并不想来，是被强制拉来的。开国用进，您一定是会动用大量的民夫和军队，其实都是伤财的，
1: 掏空国库，
0: 掏空我老百姓对这种横暴敛以及各种徭役是怨声载道。然而这一次被《资治》称为晋古出师之上未之有也，确实万的对，那以往真没我的军事行动。但是是口中，那么书炀帝纪他有这么一句叫九军率奔亡者于晋，就是百万大军最后没剩多少人回来。家致命的还不是这个，东征全线崩哦。这位炀帝就像赌徒一样，我必须得赢回来，我必须靠胜利得证明自己。所以快不到半年，他又再在涿郡重新集结大军，开展了第二次东征。所以这两次隔的时间相当的，第二次多多少少一次失败的教训。这是开始进展的比较顺利，是这个民愤已被压很久。没想到后一伙吕布上书严玄感起兵反，所以这个消息传到隋炀帝那里，打到呢可撤，我得救后院，
1: 后院着火呀。
0: 对对对，相当于是这样。所以二次东征高丽也就就此结束。以这杨玄杨玄感的叛乱，杨玄感的叛乱虽然镇压了，但是一时激怎么了，这就拉开了隋末农大起义的序幕了。所以隋炀帝这两次东征掏空了国库，而且惹的是民怨。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位于吉林省吉安的高丽贵族墓群，说2004年吉安市的高陵城王陵以及墓共42处已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7758说讲的真好，
0: 谢谢你，
1: 不愧保持。1528去东北吉林旅游，还在吉安参观和了解了高丽的历史。
0: 是是，
1: 李秀兰向您问好，他在张家口玉县涌泉庄听咱们节目。
0: 玉县可是一个历史文化地方啊。
1: 是，来杨老师第三次，赶紧还有五分钟时间。
0: 把第三次咱们就说。所以三次都是他在位的后半，这个东征高丽成了最大的一个国政了。那这一次高丽其实经不起折腾了。你第三次属于见好收，你既然服了我就行了。其实也没把他的元给弄得怎么样，你这一次是取得形式上的胜利，只有水军取得了比较典型的这个胜利。高句丽您说实话，三次东征他占领的区域没比任何一次减少，还是那么大地儿。然后这个时候，但是关陇集团已经完全对当地失去信任了，就准备找新的代理人。那么这位新的代理人大家也就非常熟悉了，就是隋炀帝的相当于是就是关陇集团的另外一位了。就如果说起来，他应该算得上是隋炀帝的保兄弟袁。他们俩因为是姐们嘛，都是姓这个，他们的我突然想不起来，就是他们俩母亲是亲生的子。所以我们这一次相当于他们为了找这个新的代言人就选了这个李，这就是唐朝兴起。
1: 玉玺说亲政之人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有赌气的心态，治国不是儿戏啊。京贝贝老师您讲的真好，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另外杨老师您的声音也很感染。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所以这就来到马上要来
0: 就要到唐朝。其实咱们先简单说两句。
1: 好，
0: 唐朝其实我只是想说起地名。唐太宗东征那给大家留下的故事太多，实际上最后东征成功是唐高宗，到李治的时候才最终成功。但是唐太宗东征在北京留下的地名实在多了，比如说顺义有个唐纸山，唐纸山是什么，唐纸的东上一指，这山什么呀，
1: 这么直白的
0: 我们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唐王您指了就是唐纸了呗。我小的时候一听这个，我说那这是山底下肯定都是糖，用糖纸堆的山，我以为是这样。然后当然除这个以外，像顺义有这个西王路、北王路、南王路，这是王走的路。还有像比如说 这个其实也是后来高丽成功以后，那些使者到大唐来进贡，路上他得有休息的驿站呀、啊。他站后来形成了高丽营类似的这种村落，哎，所以高丽营其实就直接用他的国名来命名的嘛。
1: 嗯，
0: 除这个以外，在咱们北京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寺院，这个大家其实有兴趣可以去探访，就是南城这个法寺。
1: 嗯嗯，
0: 法源寺过去叫做敏珠寺。
1: 嗯，
0: 就是唐太东征高丽回归以后，他为了什么？他为了去超度一些东征阵亡的将领。您会发现为什么他跟隋炀帝，就这个唐太宗的东征，他所有的口令、所有的行径、所有的做法都跟隋炀帝一模一样，唯独在慰劳前线阵势这个将士以及做的后续善后工作，他隋炀帝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次东征其实也确实是民生来，但是到最后老百姓还会支持，或者说没有激起民愤，哎，这是他的原因，说明唐太宗确实，你要跟隋炀帝比，他有他自己的为君之道。
1: 嗯
0: 嗯，
1: 没错。有关唐代的这个部分，下一次当中我们再来说吧，因为这里头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0: 哎、对, 对, 对，
1: 一条高粱河，北京建城史，曹魏相于西渠筑基，到北齐独立县拓麦安江，千年流水见证着这个城市从边关重镇走向大一统帝都的蜕变。我们总在城墙和古迹中寻觅北京的过往，却常常忽略隐匿在城市地街巷间的古水脉，才是这座城最古老的根基。水利兴则幽州盛，水脉通则文脉传，一代前人治水固边，深耕沃土，方才造就了如今的京城万象。岁月流转，河水上这些沉睡千年的水系遗迹，静静诉说着交融世耕耘的幽州故事。愿我们回望过往，读懂根基，在城市烟火中读懂北京千年沉淀的厚重与温柔。也感谢老师今天做出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每一次的节目都是这么的精彩，让大家这个欲罢不能。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听众朋
1: 友。节目最后一主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8点到9点播出的《月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您在山洪爆发，您在山里迷失了方向，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
3: 自己的手机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了解最新机型，你的手机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短信，
4: 手机至页面点击北京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一打开北斗功能

0: 速，寻星引导面，调整手机对准新方向，使手机画的新小球，圈内系统自动对接，15秒即发送成功。
1: 北京防汛和广播电视台，暴雨不山，不开放野域游玩，最新短信
2: 为社

0: 关键在精彩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风味播客，爱上北京，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以上告时间，
1: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清新节目播版，
1: 全方经济协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经济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

0: 的一天，听众朋友早，欢迎收听早安经济，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2016年7月5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经济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午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进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家防总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经发布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天津市启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台风巴威将给天津带来大范围强降雨；
1: 时隔28年，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重回北京举行；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大会召开，河北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奖。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市以及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上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其权威信息，纵览一下大事，一起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首先来关注京津地区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9号到10号，北京、天津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9号晚9点，针对北京和天津启动防汛4级响应。
0: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北京全市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可能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入汛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密云、怀柔六区域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市防汛办提示市民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及响应信息，减少出行，雨离风险，确保安全。
1: 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预计降雨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到天傍晚到一天，后天早晨雨将逐渐减弱。全市暴雨，怀柔、密云、顺义、平谷、防区有大暴雨，个别点有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到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个别地方有冰雹。
0: 气象部门介绍，预计台风巴威将于明天登陆我国，下周一其外围活动影响京津冀地区。一下午到夜间，北京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前台风路径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北京市气象台将继续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滚动更新实况和预报信息。
1: 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压力较大，请大家想提前安排出行。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京藏、京开、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CBD、朝阳门、建国门、

0: 对本轮降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把地打开，
2: 远光灯已
3: 开灯，查看管内情况。啊，雨水直管
1: 没有存泥，
3: 现场视频确认没问题，现场干净，直管干净。
4: 九号下午，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工人来到秀水北街，打开雨水壁，用手检测设备伸进下水道，探查排水管线的情况。整个过程流程高效，在不远处，作业车辆轰鸣，工作人员正在对部分管线进行再次清。工作人员曹坤说：“
5: 这是咱们的高压冲洗车，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利用高压水将咱们与管道里边的淤泥或者杂物从管道里边带到咱们的检查井中来，再通过机械方式或者人工冲淤的方式，将这个淤泥或者从咱的检查井给它清出来，保证管线里边的畅通。”
4: 对全市排水管线，在今年入汛之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组织开展了清管行动。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生产执行部养护管理岗马志远介绍，本轮降雨之前，公司重点针对学校、医院等重点点位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再次清理工作。
6: 本轮降雨之前，我们是来了31组这个防汛单元，以及235名抢险人员，处于戒管备勤。所有的泵站人员目前是全员在岗中，对20座的桥以及12座风险点的雨水口以及雨水管进行了复掏，并且完成了15座那个泵站设备、31组车辆单元连接，并且提前腾空了一些调节，确保我们的所有监控以及雨量设备行。
4: 本次暴雨橙色预警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立即部署，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本轮降雨。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副经理刘松介绍说，
7: 安排了252组防雨单元、3015名抢险人员在基点备勤，所有的泵站、水厂全员在岗，针对下滑桥等高风险点位实施了一点一测，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368座地铁站与重点医院、养老机构的点对点联系，安排了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目前集团正紧密跟踪天气变化，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8: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北京市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对照防汛应急预案逐条落实应对措施。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按照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防汛强降预案，全市消防救援昨天提升战备等级，进入2级战备状态。按照防汛等级响应启动部署要求，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组织第一批次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

0: 气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影响，周五周六两天天津市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雨时伴随7到9级的短时大风，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到天夜间。
1: 再来关注河北，主汛期即将来临，河北省各地积极行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练，坐实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石家庄县唐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重症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部门协同联动能力。

召开的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8月7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

0: 泰山，影人还将亲临市集担任一日摊主。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活动。昨天精彩开放巨市十五五共启新征程活动在北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授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此次授牌的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共12家，涵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和睦家医疗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自2024年3月北京市启动全球服务伙伴计划以来，累计授牌企业已达37家。作为此次获牌企业之一，德维斯特北京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运良表示，
3: 北京两区开放政策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打通快车道，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双重优势，跨境技术交流、国际资质互认流程大幅减算。
2: 十四五期间，北京两区建设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形成全国突破性政策90项，综合保税区由一个增加到4个，新设外资企业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0%，货物贸易规模连续5年保持3万亿以上，服务贸易规模超过5万亿元。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处长魏拓介绍到，十五五期间，北京将持续推动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4: 建制制度创新之一核心，推动国家服务。

0: 带动开放水平，坚持多区政策联动，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推动综合保税区功能提升，特色园区提质增效。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人员进行表彰。河北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请听河北台发来报道。
2: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3: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0: 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提出了规范经营的具体要求，并发布消费提示，引导广大旅客清晰掌握相关权益，了解完整的维权路径。
1: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的调查显示，近七成旅客

0: 接入全国财政电子票据服务平台。统一平台接入后，也优化理赔流程，提升保险服务质效，打破地域阻隔和部门壁垒，无需群众线下跑腿打印交纸质票据，省去了保险机构人工核对、异地求证等繁琐环节。商业保险理赔周期从数周缩短至几天，部分场景几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赔付。从今年4月份以来，保险机构累计核验全国医疗电子票据47.7万笔，理赔金额达到4991万元。
1: 来关注消费方面，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以来，推出了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2: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月，
4: 能够有效的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2: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6月持续到8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与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2: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6: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

0: 月底完成布展工作，八月底到九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安装落地工作。智能化工程等其他开办项目也在加快推进中。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暴雨。

敲响京韵悠长，这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几乎是所有家庭都会很关心的，那就是怀孕与分娩。在产科医生的视角当中啊，每一次看似平凡的分娩背后，其实都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什么是高危妊娠？什么是妊娠期高血压？包括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到底有多凶险呢？本期节目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在产科临床一线工作了多年，每天都和

病症和并发症的出现。那第四大部分内容就是包括我们胎儿或者胎盘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第五部分呢，就包括我们感染和社会心理因素出现了问题，可能有的病人会出现焦虑啊什么，这是其中的我们常见的五大风险因素。那我们详细的来说呢，像母体的基础条件与年龄来讲，比方说我们孕妇高龄，我们常规说的是在你分娩的时候年。

我们正常的妈妈怀孕以后，哎，到不同孕周发现血压高了，或者是血糖高了，那这部分病人呢，也是属于我们的高危人群了。当然了，有一些病人在怀孕之前呢，他有一些基础疾病，比方说这个妈妈本来就是有糖尿病，或者有心脏病，或者有肾脏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听到的有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是红斑狼疮，原因因为最早的时候。

0: 我们可能还会请一些多休克的联合，一块儿把我们这个病人好好管理起来，整个度过一个平稳的，孕期，一直到分娩，可能需要我们多科室的联合管理来一块儿协作，达到一个正常分娩的结局。
1: 您看，姚主任介绍的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真的还不少呢，五大类，每一类里又有不少的小类。那有一些孕妈妈，包括她的家属，看到自己的家人啊被评估为是高危的人群，当然会提心吊胆，但是也不代表着所有的高危孕妈妈将来。

0: 这个腹中的胎儿也会有影响呢？您帮大家介绍一下，妊娠期的高血压对于母婴的真正的危险都在哪些方面体现？
1: 好的。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呢，我们要知道它对各脏器有损害，对胎儿有损害，我们要知道它的发病的原理在哪里。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呢，它不是简单的就血压高一点那么简单，那它真正的危险是我们看不见的，它是全身的血管的痉挛导致的一系列的各脏器的一个危险病变的出现。那对于孕妇来说，我们这个血管的痉挛就包括我们脑血管的痉挛，脑血管的渗出，那它就会发生一个子痫，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的进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妈妈抽风了，对吧？那抽搐呢，会导致我们急性的一个脑部的疾病的病变，也是我们临床医生最害怕。我这个病人一直在抽搐，那孩子的宫内就一个心脏病和心衰，血压比较重，然后这个病人你就会发现这个病人少尿了，因为尿蛋白漏的也比较多，出入量可能也有差别了，你再去查肾功能，可能肾功能已经出现损伤了。那最后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脏呀、肾呐、各个系统吧，都发生病变，也就是说

0: 及糖尿病的简称，其实它的发病率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有的病人可能就觉得我是没有症状的，做完这个以后发现了血糖高了，哦，其实呢我们是一定要把这个事儿重视起来，不是说我没有症状它就没有损伤，那高血糖的病人呢对胎儿在宫内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孕期会好好去管理这部分病人，控制血糖，然后以减少这个母儿的并发症。
1: 尤其是刚才向您介绍，可能很多的患者感觉都没有明显症状，没有不适感，所以特别的容易被忽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就帮大家介绍一下，针对于妊娠期糖尿病啊，孕期核心的注意事项都是哪些呢？
0: 好的。

0: 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注的一个就是子宫肌瘤的问题了。那如果是妊娠合并了子宫肌瘤，会影响孕妈妈的怀孕和分娩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呢，因为肌瘤的发生率是很高的，所以在门诊呢也会好多孕妈妈来问这个问题。哎，有一些孕妈妈比较焦虑的，可能会在怀孕之前就过来做 B 超，发现有肌瘤了，然后就在开始纠结，我这个瘤子是应该先做了再怀孕吗？还是说我应该先怀孕，等我分娩的时候我直接做剖产，术中把肌瘤剔除，或者说，哎，我这个瘤子我能不能想自己生？我能不能顺产，它会不会影响我的顺产过程，然后导致我生不下来再转剖产呢？其实好多孕妈妈都有这个焦虑。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子宫肌瘤，如果想怀孕或者怀孕了，我们临床出现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的处理方案会怎么样更好一些。那首先来说呢，我们子宫是有三层的，它像浆膜层是最外边一层，然后肌层和内膜层。如果我子宫肌瘤长在浆膜层上，那就说我不影响我的宫腔，它是在我的盆腔里边，只是通俗的讲它就是长到子宫表面了。那想我这个宫腔的面积不受损，空间不受损，我的月经也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通常说的子宫肌瘤导

弊端可能大于利端。那这部分病人呢，一般在怀完孕、生完孩子以后，激素水平下降以后，这个肌瘤大概率来讲，它会是自然缩小的。如果要缩小到一定程度，病人恢复的也挺好了，我们再去评估这个人能不能通过妇科的手术再去把这个肌瘤切除，或者是甚至有一部分人可能都不需要去做手术，因为肌瘤嘛，大部分也是良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定期去检查 B 超，看它有没有变性啊，有没有长得快呀、我们再决定后续的有需不需要做手术。这是我们常规说的术中的评估。

啊，我们有孕妇学校，我们在每次就是门诊产检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大夫去跟大家宣教说，哎，一定要规律的产检啊。其实，在我们的医护的角度来讲，产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说仅仅的像在产科门诊，像你看到的那样，我们去量量肚子、宫高腹围呀、轻轻胎心呐，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孕期产检的一个规范的流程。

传播，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孕期来监测的。知道这三个层面来讲，如果要是我们把握好了孕期的产检，我们能除了正常的筛查，我还能发现不同的畸形，而且我发现这高危的孕妇在不同的病程里边发现了一些需要治疗或者需要药物也好，或者手术来干预的一个最佳的窗口期。我们只要定期的产检，我们这。

0: 特别有好处，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许，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

0: 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哦，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漱刺儿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

0: 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嗯，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嗯。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带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4000015551，40000155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付中心会。

0: 醒我们长辈的一点啊，
1: 是
0: 包括这个想要去上厕所，这起来的时候它就难了，
1: 对，
0: 就一下子起不来了，
1: 对，还得借点劲儿什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还有我们独居老人，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知道叫谁，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居家老人生活当中的痛点。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啊，其实包括跟我们节目也会提出来，想要去改造咱们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嗯，但是第一个呢，咱们怎么改，缺少一种实景的参考，
1: 是。
0: 另外，这个标准是什么？
1: 嗯，
0: 还有就是觉得他施工里会不会有一些坑，
1: 嗯，
0: 他的开支是不是会很大？
1: 没错，
0: 这都是很多实际家庭当中遇到的困难啊。
1: 是的哈，就针对这样的一些困难呢，那近日哈，北京适老化改造样。

0: 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门道？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1: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样板间的一个建设的背景哈，它是我们直接建在了我们马驹桥的区域养老中心内了。然后呢，面积是按照咱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这种居家的户型来建设的，大概面积是90平米。前期呢，我们依托老年协会入户走访上千户的家庭呢，也梳理出来四类高频居家的风险痛点。然后呢，也是整套这个空间改造设计啊，我们就按照这些痛点来做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设计导向啊，一个是室内呢，我们地面呢全面的去掉了门槛，然后高低差。

0: 我们可以语音直接和床进行互动，也搭配了高度可调节的防滑的床边护栏，顶部呢我们还安装了两台毫米波雷达，实现无感的跌倒监测。
1: 嗯，
0: 然后我们另外呢铺设了睡眠的监测垫，实时呢采集心率、离床的异常数据、血压、血氧，包括睡眠期间的睡眠数据都有。全屋呢，另外我们粘贴了人体的感应夜灯、人剂量、延时熄灭。衣柜呢，床头柜我们也全部设置了隐形的扶手加圆角防撞设计。另外增设了记忆慢摇椅、照护椅。全屋呢还有我们配置的智能开关、离线的语音音箱、老人语音呢就可以操控灯光、窗帘，无需起身走动。
1: 嗯，哎，我发现这个卧室的这个床肯定是跟我们普通的床是不一样了哈。
0: 对。
1: 哎，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医院哈，就是医用的那种床，它可以就是折叠呀、起啊、就升起呀、升降啊，是不是那种有功能性的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床呢，是我们和研发一起来做的这个床，那么它可以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床保姆一样啊，那我们可以直接跟床互动，说请帮我翻身啊，请帮我抬腿啊，然后呢请帮我侧身，或者是还有如厕的功能，针对长期卧床的老人，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经常需要护工旁边，可能他自己就可以和床互动直接操作了，
1: 这是语音就可以来操控它，
0: 语音就操控，
1: 真的很方便哈。
0: 对，
1: 那在厨房呢又有哪些设计？
0: 厨房的话呢，我们设置了台面高度可以调节适配站立还有轮椅人群这样的台面，我们台面呢就做成了可调节上下的台面，吊柜呢我们也加装了电动下拉的护栏，这样呢避免老人去登高踩凳的风险，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跟吊柜直接语音呼叫他，请把拉栏下降，那么吊柜的话自动就会把拉栏下降，老人直接就可以拿取吊柜里的这样的调料物资啊。然后灶具呢，我们也联动了燃气泄漏探测装置，漏气呢会也自动进行声光的一个报警，同时呢联动开窗帘啊，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有燃气泄漏的话呢，门窗自动就打开。然后全套的我们的厨房的话呢，也做了圆角的橱柜，搭配一些我们大卧具的湿老拉手。另外呢，厨房里也配备红外的人体探测器，人离开呢自动就切断厨房的电器。然后地面呢也铺设了这个防油防滑的专用板材，全方位的规避燃气还有磕碰滑倒这三类风险。
2: 居家湿老化的样板间啊，您看我们进去的时候可能就看个热闹，但是仔细的和大家拆分开，它每个空间每个角落它都是特别有用的。你想问问月娜啊，这样的样板间的建设，你觉得对我们全区的老年人的事业，包括很多机构啊等等，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现在其实大家都倾向于居家养老，因为咱们这个老龄化日益严重嘛，然后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咱们的老年人还是更倾向于居家，他不没有那么
2: 熟悉的环境，他很难受的，
3: 对，他还是想在家。
2: 对对对。
3: 但是呢，家里其实对于高龄老人或者这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目前咱们的这个家装是不那么适配，他很容易跌倒。那么，大家想改却不知道怎么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样板间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他是说，打造这个样板间呢，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落地场景，并且还提供了后续的一站式的服务，然后居民来就可以亲自看看，说。

0: 的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强调的呢是小改动大作用。那比方说我们天坛装饰在推出这种适老化改造和我们局部改造的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样本间里面也有介绍，比方说门槛的这种去除啊，这种缓坡的改造啊，消除高低差，其实都是方便我们老人进出行的时候的很方便的一个动作。那比方说我们在施工的这个品类项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地面的防滑，像浴室空间、厨房空间这种湿滑的区域里面，我们会涂刷这个防滑涂剂。那在卫生间里面、
1: 还有专门的防滑涂剂，
0: 是的，是的，
1: 就地上涂一下吗？
0: 对，地上涂。首先，我们先做这个地面的清理，清理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2到3遍的防滑涂剂。
1: 这个涂剂涂完以后，因为我们最怕其实地面有水，是吧？它就是先得，它是直接刷在那个毛坯上的嘛？

0: 我有一次腿那个韧带损伤了，我发现我也特别需要这个。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突出了一些床垫的一些系统，就是时刻老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实时监测他们的呼吸呀、心率呀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优先级给大家做推荐。好，
2: 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哈，就是让大家能知道我先干嘛再干嘛哈。对，像刚才我觉得张维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让我也有了个突发奇想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可能老人偶尔来住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又不常来，
0: 对对对，
2: 就是也防止自己，比如说哎哪天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就是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年轻的家里面也能不能装这些东西？
0: 现在有人提出这需求吗？
2: 是
0: 吗？
2: 对，没有。比如说我未雨绸缪一下，
1: 也有的，
2: 也有的。
1: 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好不好？也是我们实际的项目案例当中的，比方说我们会建议老人坐着洗澡，那可能就是做一个浴凳。那但是这个浴凳呢，其实它不光是老人用，比方说对于我们要中养生的情况下，我们要建议大家多泡泡脚，对吧？其实它也对于我们各个年龄阶段都 OK。你可以坐在那个上面去泡泡脚，然后像我们女同志，然后抹这个护发素护发的时候可能要三五分钟，那这个期间呢您也可以坐到那个浴凳上面。其实这个产品不仅仅是给老人用，小朋友您让他坐在上面去洗也很安全。
2: 对，
0: 那7758他非常有经验，因为我知道首先他也家里应该是照顾过我们的高龄老人的，他说首先呢要绝对安全防滑，这是一个底线，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重点消除地面的高差啊，这期刚才也提到了卫生间及湿滑区域啊，一定要做防滑处理，马桶淋浴区要安装牢固的安全扶手。他说还有一点，大家装修的时候就是确保通道宽，满足轮椅或者助行器的通行，还有家居边角一定要润滑，然后说很多物品啊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低的地方，减少弯腰和垫脚，还有就是这个照明的关键动线，他说一定要注意，因为老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一够手，他开关的时候他会有点意外的出现啊，这其实都是一些过来人的提醒。哎，刚才其实我们都提了很多，但是想一想，你看现在家里好多人为什么他不敢轻易的来做适老化的改装，包括通州区好多的养老机构啊，你说养老机构我们重新要适时的改造一波，但有很多旧家具旧设备，是吧，旧马桶，这真的不知道谁来拆谁来运，要不然这是很大的一笔这个开支。哎，我们也来问问王董啊，老年协会秘书长，我们协会有没有这种服务，包括我们协会有很多的企业，我们彼此之间能不能在我们的副中心在通州区给我们更多的想要做适老化改造的小区啊机构啊来提供这种服务呢？
3: 现在的也针对这样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设计出来一系列后续服务的方案。在样板间呢，未来常态化运营中呢，我们也跟那个废旧家具回收呀然后呢来合作让呢家具也可以以旧换新啊，或者是闭环处理啊便民服务。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给老人提供呢上门免费这个拆除运输和处置啊，然后这个也不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施工团队正好上门设计的时候呢，或者是施工之前直接就帮老人把旧家具旧马桶旧床啊然后直接拆走，然后闲置的轮椅的我们也会安排一些用的车辆进行清运，老人也不用自己去搬运。然后另外我们也会推出以旧换新。

0: 言他都能听懂了，就因为他的语言库他越来越大了，可能吴方言啊，这个闽方言他都能去识别他的那个口音了。说到这个厨房，真的是包括那个橱柜的台面，
1: 升降的，这样最方便哈。
0: 对，我还能有一个感受，就是橱柜，如果你是正常橱柜，像我是比较小个子的，你长期切菜的话，你那个胳膊就会有，就会难受。
1: 对，
0: 但是我有一次装修，给它降低了4厘米，就按照我的身高，
1: 就是标准的那个台面，然后
0: 降低了四厘米。但其实你底下的很多电子产品。

租房的时间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在这可能住一年两年还是三五年，或者长期居住来做个区分，然后呢跟房东呢提前做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房东同意改造情况下呢，就可以做大面积的硬装改造，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固定的扶手呀，然后这个安装呼叫器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老人比如说结束租约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他协助他恢复原状哈。那如果要是短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做一些免打孔免拆卸的一些简易的适老化辅具设置。比如说原来卫生间我们安装的是壁挂式的淋浴，那我们如果是简易的话呢，我们就做成简易的这个淋浴凳淋浴器啊，它有一些简易安装的。然后呢呼叫器呢，我们可以做成那种手持的呼叫器啊，这样。

0: 会联系社区属地的物业，包括街道派出所等等一些哈，我们同步呢进行上门的核查，也会联动我们社区的医务室，还有应急的志愿者，需要拨打120啊，我们999的急救啊会同步来进行，我们有一套应急的这样一个机制和预案。
1: 你看这么多应急预案哈。

0: 呢？比方说这种床垫式的壳，也同时可以监测它的这种睡觉时候的这种呼吸呀、心率呀。其实它没有摄像，然后没有这种穿戴的负担，老人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1: 嗯，好，还是避免了他的这种抵触心理。
2: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刚才有个朋友说特别对，说一定要尊。老人要说我坚决不改啊，那就
1: 先
2: 沟通，
1: 先别改吧，
2: 先别改，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还有朋友说，听嘉宾介绍，为不同情况的老人准备了几个方改造方案，真的挺好的，因为可以选择啊。
1: 对，
2: 他也说装环境安全的监测，比方说燃气泄漏的一个报警、水镜报警，还有门磁这个监控，要一定要预防这个意外。还提醒说床头马桶边和淋浴区要安装一键紧急呼叫按钮。
1: 嗯，
2: 还真的是，我觉得淋浴区是一定要安装
1: 的。是
2: 的，因为我真的是听说过，就老人摔倒了，他手机在外头，
1: 对，他身边没有呼叫东西，
2: 所以有的家庭现在是会在洗手间，他还是安装一个传统的座机，
1: 哎，
2: 就让老人在马桶上和洗手间，他至少能够得着。
1: 没错，
2: 你想他再挪客厅去，他不大可能。
1: 很危险。其实要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最好有家属陪同洗澡，
2: 但
1: 是自己感觉有点太危险了。
2: 做得到啊，
1: 对，
2: 是，尤其现在都是少子化的家庭，独居老人也非常的多，包括可能子女都在国外，那老人他也不愿意请陪护人员在身边啊，
1: 所以很矛盾。
2: 对，那除了这个毫米波雷达呀、紧急呼叫器，想还有问问我们更多的大家说的，包括王爽刚刚提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无感监测，哪些平价的小型智能设备，您觉得如果先不要大装的话，其实家里添一点它也挺好。给我们普通家庭来提个建议。
0: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产品。从我们的入户开始来说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推荐这种智能化的门铃，可能它就无感识别。比方说有人去敲门，对，然后老人呢，他其实大家经常听到就背了，听不到了这种。
2: 对，
0: 我们有这种智能化门铃，它的那个声音会大一些，让老人可以及时的去跟访客。

0: 要求所有新建的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都要配套适老化样本间的展示和这个便民服务，进一步丰富这个全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也方便周边的居民去更好的体验。
1: 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养老的趋势哈，也是越来越被大家的重视了哈。所以呢，这个说哈，要有需要家庭第一时间去体验的话，
2: 想看看。我来电视好多朋友说，
1: 对，就是
2: 退休了没什么事儿，这方便吗？
1: 去看一看哈。
2: 你看样板间在哪儿？两位主持人、三位嘉宾在哪儿？哪儿？我怎么参观？
1: 对，
2: 有的呢。真的家里没有这个改造需求的，
1: 也想参观一下。
2: 我也挺喜欢逛这种，
1: 对，
2: 因为你
1: 学习一下，
2: 给你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再去领。

0: 参观一下样板间，
1: 需不需要带什么身份证啊什么证件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咱们个人参观的话呢，直接打我们的预约电话，或者在我们线上这个关注我们怡乐居的那个公众号就行。然后如果导航的话呢，就搜怡乐居养老驿站，定位高德导航也行，怡乐居的话带身份证去参观就行。如果有团体的话呢，就社区比如说组织社区集中来参观的话呢，也可以提前跟我们预约，到时候我们组织个大巴车呀，一块接大家一下啊，一起来参观。然后周末的话呢，我们一块来然后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啊，亲自躺一躺我们的大厅的这个适老化的家具呀，厨房的适老化家具呀，然后还有很多适老化小的展品啊，也可以亲自去体验。对，
0: 开了啊，我觉得老年朋友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应该是比较喜欢早上的，
3: 对，
0: 更落地了。像
3: 常态化开展了一个养老服务大集的一个活动，把这种适老化的产品体验，包括居家上门服务，还有老年康养旅居这种多元化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直接送老人家的门口，全方位的保证辖区人老年人晚年生活。像上周末吧，我们同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刚刚完成了一场养老大集，就是在辖区这个老年人家门口，包括他们也会把这种服务大集开到这个相应的社区。这样的话，老年人其实你都不用出小区，就直接能够感受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0: 好，王总
2: 啊，我们怡乐居呢，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到我们40多家养老驿站呢进行线下门店的巡回的巡展，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各种的产品厂商啊，然后呢也是把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家门口啊，我们覆盖了朝阳、通州啊，然后东城、西城，然后房山、昌平等等各区，
1: 好，张婶呢？
4: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施工改造嘛，那我们其实为这种老人的客户，只要有需求，您看完我们马驹桥的样板间之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做落地结合我们的家，然后进行整体的施工改造。
0: 非常感谢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您看有朋友说，总而言之，改造一定不是追求豪华，而是通过去高啊、加防滑、装扶手、亮灯光、备呼叫，这五步一定要让老人咱们摔不着、起得来、找得着、叫得应，这才是安全居家的环境哈。这个
1: 特别好哈，
0: 专业都装束了，这个说的对，就起得来，对吧？
4: 是的，
0: 摔不着。还有一个朋友刚才问说，你们说的那个地板防滑漆是只能在瓷砖上吗？地板上行吗？
4: 地板上我们也有专门的
1: 不同材质，是吧？
4: 不同的这种防滑产品。是的，
1: 好。
0: 您看1528也说，经常参观相关的展会和样板间，提前了解，为家里的长辈和自己都能有个感受体验，挺好的。
1: 是的，
0: 而且夏天了，它比较凉快。
1: 对，
0: 就大家要逛逛，老年人也得溜溜腿脚。
1: 没错，
0: 咱们上这些市级样板间真的是很好。我刚才说了，就顺便让大家去不同性逛一逛，因为好多朋友老听我们的节目，就老想去，但是觉得哎，周围有什么可玩的呀？我们来问问王董，去的话咱们周围还能顺便去哪儿逛逛呀？有朋友问呢。
2: 马驹桥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那边还有湿地公园，然后我们那边挨着那个京东的总部也很近，包括周边百度、小米，
0: 对，小米，我们
2: 智能
0: 汽车都在里边，
2: 对，
0: 大家可以逛，好多
2: 很多可以逛的。
0: 厂区不一定能进得去，但有些是对外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逛。
1: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顺道去城区逛一逛哈，特别是边走一走，心情截然不一样，
0: 真的是啊。但有朋友说，拒绝医院化的那种感觉，一定要在家居风格当中啊，避免造成心理抵触或者空间我们的拥挤。哎，真的，我觉得老年朋友说的都是特别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也希望每个人在家里安全全、开开心心，也希望我们副中心的市计划的公共样板间啊，能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1: 是的，
0: 感谢三位。
5: 您即将收听的是《玩转京津冀》。
6: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

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越来越美。可是，你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上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五味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不起咱们承德呀，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呢想的就是避暑山庄的皇家气运，坝上草原的夏日清凉。其实这座地处京津冀北门户的城市，更是一片底蕴厚重的红色热土。抗战根据地、革命烈士陵园、塞罕坝奋斗基地，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是京津冀家庭亲子研学、企事业单位啊抗日活动的绝佳的目的地。那在这个七月的暑期啊，不少朋友正是要规划短途出游。那咱们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呢，我们就跳出常规的山水游玩的普通的路线啊，以建党105周年为主线，来深挖一下咱们承德红色的纪念馆呀、红色遗址呀，为大家整理一站式的红色旅游攻略。那今天啊，咱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因深耕啊红色宣讲一线有8年之久，也是斩获了多项省市级宣讲大奖的优秀红色讲解员王佳仁老师啊，他带我们实地的去解锁啊咱们承德的红色地标，来拆解适合全年龄段的红色研学的玩法。哎，王老师，欢迎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王
1: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战士啊，敬这样的一个军礼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触动人心。我觉得您刚刚说的真的是特别的打动人。那咱们带着这份初心啊，您一走呢就是8年，对不对？那下个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聊聊您走过的这个路啊，收获的这些感动啊。首先啊，王老师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啊，您有这个8年的红色场馆的一线讲解的经验啊，常年您也是不是走进校园？
1: 嗯，对
0: 啊，你像走进校园啊，社区是吧？基层，我相信您走过了很多的路啊，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特别想知道

0: 未来，对吧？
1: 上下的一些还有包括我们的现在的中层，企事业单位进行党建活动，在他们不同人群来参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语言措辞。
0: 哎，这块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这块你要像老人的话，他们可能来看，他们更多的是他们实际经历过的。
0: 哦，
1: 他们经历过，他们可能更想了解的是一些更加细微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盆儿。

0: 在前期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出两板。那还有一些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把两个列式之间给它串联起来，不让它变成零碎化的东西。因为其实一堂课当中非常害怕的就是你的东西非常的零碎化，结果导致最后孩子可能哪个都没有记住，哪个都没有学习到。那我们要怎么把它串上起来？虽然说一堂课的时间可能只有40分钟，但是我们可能要准备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把这一堂课给准备好。
1: 对，
0: 我们也要在纪念馆里面，我们互相的就是我当老师，然后我的同事们是我的小朋友，进行了这样模拟的演练。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课堂变得非常的让大家活跃起来？
1: 对，得活泼起来，
0: 变得有去练，
1: 吸引这么的注意力。所以说呢，那在刚刚咱们说到的进校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就是说哪个瞬间啊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大家聊一聊。

0: 奋战抗金日寇的故事。在讲到孙永清烈士牺牲的时候，也是有现场很多的观众也是红了眼眶，觉得确实是很壮烈。
1: 没错啊，不仅说咱们去宣讲得感动自己，还得感动他人嘛，是吧？这才有效果哈。

0: 那全程下来的话，大约是有1个小时左右。如果是想自己慢慢参观的话，这个时间就是咱们可以自己把握。
1: 没错啊，我觉得1个小时这个时间正好，为什么呢？来咱们承德玩的各位好朋友，特别是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啊，他肯定下一站还得要去，比如说避暑山庄啊，市区啊，还有外八庙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啊，1个小时的时间，哎，了解完咱们城。

0: 能欣赏坝上盛夏的清凉风光，绝对是暑期出游的首选。
1: 那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的坝红色教育基地，再加上这个王上海纪念林哈，也是推荐大家去打。因为我刚刚说到了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啊，他可能第一站都不来咱们市里，就直接上坝了，是不是？所以正好给大家推荐一个，如果说您在咱们的三坝正在游玩打卡的话，一定要去那里。
0: 那第五个就是像一些县域的革命救济群，其实承德市区相对来说，它因为在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时期基本上是没有打过一些大型的战役，它的战役基本上是分布在外线的，所以说在咱们的外线有很多的革命救济群，包括当时所建立的千里无人区的文卷的遗址也是在外线，所以说在咱们外线有很多这些遗址，像承德等地都会保留着一些当时热河解放时期的一些基层县委的旧址啊，包括秘密会议地、老土房、旧木桌，那些都是记录着解放时期干部们坚守深山的革命故事。这里是非常小众且安静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相对来说会少一些，适合真正想要深度研学能够静心感悟的一些群体。比如说今天我这一上午可能不想在这里进行学习。

0: 我爷。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他爷，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看看你们班那叫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子妈，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不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 D 主持人，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百盛店卤味档。玩转京津冀，带你三 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

0: 忙进校园的您啊，王老师，给这个带娃出游的家长朋友们也支支招，好不好？
1: 好，
0: 怎样做到沉浸式的红色教育，而不是这种走马观花的？真的是，我相信很多游客朋友他比较赶时间，是吧？
1: 对，
0: 他恨不得用一天时间把咱们承德所有的景点都看看、玩玩、感受一下，
1: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这样呢，就做不到深入的体会、游览了哈。那将来时间也是希望王老师给各位朋友们，咱们游客朋友们支支招，不好？
1: 好啊。其实，在参观这方面，因为我也是很喜欢。

0: 馆内的介绍的时候，我们就会
1: 就像一本书，咱们得先看序，是吧？
0: 对。
1: 再接下来时间再继续呢，仔细的去揣摩一下哈。
0: 没错。那这三其实指的就是这个问，主要就指的是小朋友了。大朋友其实我们也是很鼓励的，但是大朋友的话，不太需要去鼓励，因为有一些疑问他直接就提出来了。
1: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不太好意思嘛，
0: 对
1: 吧？
0: 不太好意思。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从事讲解工作，我出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不太好意思。
1: 对，看没人说话，我算了，我也别说了哈。
0: 算了吧。
1: 对。
0: 就是，他就场馆可能会喧闹一些，可能会
1: 吵一些啊，气氛哈
0: 比较安静，就可能不太好意思了。你要像小朋友的话，其实，他分外向和内向嘛。因为外向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都会主动进行提问，在这方面我就不太用担心。主要是一些内向一点的孩子，可能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但是他很腼腆，他不好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希望家长也好，还是讲解员也好，就可以进行鼓励式的。对，因为我在平时讲解接待的时候，我会也用这种方式去引导孩子进行思考，进行提问。比如说我在讲到董存瑞烈士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如果你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小战士，那你是董存瑞的战友，你想对他说什么呢？炸碉堡之前你想对他说什么呢？他可能就会带入一下这样的身份进行思考。那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并不属于史实问题，想让他进行一种感情的一种
1: 代入哈。
0: 对，进行角色代入，
1: 就有点像那个拍电影，你给这个小朋友安排了一个角色，
0: 对，
1: 那他体会的更加深入嘛，是吧？
0: 没错。因为只有他真的把自己代入进去了，其实才是最容易产生共鸣的。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在出去之前，如果我们提前定好可能想去哪个纪念馆参观或者是哪个城市参观，家长可以提前和孩子们简单的聊一聊这些背景，但是不用讲太多，因为如果讲太多的话，孩子们觉得我很懂了，
1: 是
0: 我就不想听了。
1: 讲太多讲了一个给看看电影吧，一个小时，给看看这个纪录片吧，那咱不去了，基本上都了解过了。但是真没有啊，大家光看电影看纪录片的话，你绝对没有临现场去体会的更多更加深入哈。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留一些悬念，让孩子发现，或者在他与讲解员进行沟通之间，让他了解。因为只有通过自己所收获的这个结果，才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
1: 没错，留下孩子的这个好奇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所以说我平时在故事宣讲的时候，在学校里，我也经常性会把这些比较晦涩难懂这种史料，给他转一些通俗的小故事，让孩子们更好的去理解，更好的去聆听。那家长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方式，像年份呀、人物这种，我们可以尽量的规避，我们主要去介绍他的情节。
1: 对，把这些字啊少说一点，孩子可能一看就时间长就厌烦这个，是吧？说你让这个故事篇幅更多一些，孩子能够吸引住他哈。哎，其实刚刚的时间啊，正好也是聊到这个短视频这一块了哈。而且王老师也说，现在你的日常工作当中其中一项啊，就跟这个短视频传播有关，是不是？
0: 没错。
1: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短视频传播也是很火的。像您也拍这个红色方面的短视频嘛，有没有比如说线上的这个云打卡呀？端的延伸渠道，如果说大家想参观又来不了，有没有这个线上的渠道，通过您的一些短视频，大家能够去看到啊，给大家推荐推荐，好不好？
0: 肯定是，因为现在这个短视频确实很火，不管是小朋友爱看，家长也是不离手，所以我们也是打算用这种

0: 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呀、场馆呀，都需要提前的预约，是不是？你看啊，预约，包括咱们那里能不能停下车，是吧？亲子讲解，说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吧，等等等这些问题啊，稍后的时间呢，一块儿来解答啊。你像很多小朋友，他年纪比较小，你看这个朋友他叫什么？他叫乐小鱼啊。朋友就问啊，孩子才4岁，你说啊，你这会儿给带去这个红色博物馆是吧？红色场馆。能不能听懂啊，是吧？这是很多家长困惑。你像可能我也理解，他至少得上了小学认字了才能去吧，
1: 对，能让
0: 他
1: 了解一些历史。其实像小一点的小朋友可以让他从感受氛围开始，历史的熏陶主要是从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开始。如果我们连感受不到的话，那历史文化其实他也吸收不进去。那4岁的小朋友来，或者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我可以让他感受到金瓶馆里面庄严肃穆的这种感受，让他慢慢感觉到这种东西，让他带着一束花献给烈士，让他感受这些。家长告诉他，这就是保护我们的英雄叔叔。
0: 就是说靠肢体和这个直觉先去感受， 对吧？您要是说真的想让他听懂一些历史，确实
1: 很难，
0: 有点为难他了，是吧？没必要。对，所以说，好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啊，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是不是？

0: 地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戴好防晒，做好防晒工作，遮阳帽呀，像一些女士可以喷一些防晒或者防晒霜，然后给小朋友一定要记住防蚊虫，就是要带上防蚊的驱蚊液什么的，
1: 对，
0: 一定要及时喷上。然后配套的停车场也是非常是咱们自驾出行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你看还有一位唐山的朋友啊，他就想问一下啊，应该是这个上班的单位组织这个党日的活动，可以提前提供一些比如说专业的宣讲啊，或者是以这种场地嘛、
0: 都可以的。现在的纪念馆还有烈士陵园基本上都是会配备有宣誓广场。像我们纪念馆的宣誓广场基本上就是在纪念碑前进行宣誓、包括配备有党旗、入党誓词牌，然后纪念园的预约都是可以的。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宣讲啊，这个仪式场地就在咱们的烈士纪念碑正前方，
0: 对，
1: 是吧？可以提供给大家，是吧？
0: 对，都是大家使用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定制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要在参观之后，我们想进行一个红色主题的一个课堂，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有会议室提供给大家。那要像团体出行的话，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提前2到3天联系一下场馆，因为如果咱们要搞活动的话，需要跟大家约一下东西的使用，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一些花篮，需要党旗，有的可能比如说我这个活动比较长，可能会有领导讲话或者有一些节目。那
1: 也就是说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些道具咱们场馆都有，都能给大家提供，然后这些个性化的一些需求还有服务的是吧？但是得提前啊，大家记住关注公众号啊，关注这个线上预约的方式，提前和这个场馆，不管您是去到董存瑞还是咱们市区也好哈，您一定要和这些场馆提前联系，好给一些准备的时间。那好，刚刚的时间特别感谢王老师和大家啊一一细致的解答啊，真的是有很干货都在里面。

0: 是吧？你看，包括比如说您是带着一家小来，或者是您是单位来啊，都能给您提供不同觉的这种讲解哈。但其实啊，很朋友来到承德啊，不仅仅要观看承德的美景，或者是刚刚咱们聊到的了解承德的革命历史也好，还有承德这个在清朝那一段时间的历史也好啊，其实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来承德吃点什么美食。
1: 对，
0: 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不管到哪个城市都必须打卡这件事嘛，是不是啊？你看咱们承德啊，这个城市真的是历史非常的悠久，是吧？是北方的名城啊，不仅有这个壮丽的山水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啊让人回味无穷的特色美食。据说啊，美食呢都是一幅独特的画卷啊，可以勾勒出承德的风土人情。哎，首先啊，就问一下王老师啊，您觉得咱们承德哪一道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要说美食的话，你就看，如果是小吃方面，因为女孩子其实更倾向于喜欢甜点。那承德非常出名的就是我们的杏仁儿，是非常出名的，非常好，而且对人身体也很好。包括像我小的时候，觉得嗓子不舒服，人家说你多吃点杏仁就好了啊。就杏仁是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个食物。那像现在夏天，比如说我们逛完纪念馆，现在天气也很热，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或者是逛完山庄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想要来一杯冰冰凉凉的一个小吃，能够缓解自己的这个，
0: 比如说咱们的杏仁茶，
1: 对，
0: 或者说饮料特别健康的啊，这真不是打广告，承德露露，他带回去给家人，那就是一个回去的康嘛，是不是？
1: 真的是很好。就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杏仁的美食是杏仁豆腐，不知道你吃没吃过？
0: 哎，这个杏仁豆腐我还真有点没听说过，这是哪块美食呢？
1: 这个可能是小姑娘会比较喜欢。它这个杏仁豆腐的有点，其实口感和豆腐脑有点像，但是那个味，但是它是用杏仁做的。而且是
0: 这是炒菜吗？就是
1: 是一个甜品，
0: 甜品啊，
1: 一个偏甜品类的一个小吃，
0: 杏仁豆腐。
1: 对，它的口感很像咱们的豆腐脑，可能稍微要更加脆，
0: 还要比较。你这口是吧？
1: 其实非常适合，就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来一碗，就是不要加冰，加冰的时候可能肚子会不舒服，就稍微来冰箱里拿出来，就是镇过的，冰冰凉凉的，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
0: 嗯，这个还真是不错，很解暑，
1: 没错，而且杏仁也非常的有
0: 营养。你看，我再推荐给您一个啊，承德有地地道道的这些美食嘛，我推荐给您一个啊，距今已经有300年历史啊，就是咱们承德凉粉。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挺吃凉粉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你看啊，咱们承德一带居民啊，经常用这个凉粉来食用啊，这个历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人们喜欢食用这个凉粉，特别咱们承德人啊，不仅呢，因为它有这个美味煮的功能，适合大家夏天来吃啊，还因为啊，它有丰富的营养。凉粉啊，它有这个原料啊，比如说绿豆粉啊，是吧？啊，再配上一些什么麻酱、香油、香菜、醋、蒜。哎，你如果说您喜欢辣椒，你再搁点辣椒这么一拌哈，
1: 是，
0: 就这么非常美味的一道小。
1: 没错。
0: 特别现在很多朋友他说减肥，我不想吃米饭，但是呢，你说一点主食没有吧？那这凉粉也能有点这个主食的，
1: 也可以作为主食。
0: 对，也可以作为主食，对不对？所以说啊，大家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啊，酌情是吧，投入一些各种的调料，你再搅拌均匀，那绝对是爽滑爽口，是吧？再清凉解暑，特别适合夏天您减肥不吃主食的各位好朋友，您来这么一袋凉粉，真的
1: 可以
0: 吧？
1: 其他都
0: 这个当晚饭可以吧？非常。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啊和京津冀的好朋友们就分享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能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说再见。
1: 好，
0: 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生活到京闻风景，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生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电话400-816-5360。

0: 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喜欢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面。用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群，系统自动连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你，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备用购物。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50%。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0%。快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经常听说。

0: 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哎，你看今年呢，还正好真有一个就是跟吃相关的。我应该说之后一直在关注木耳。哎，最近家里经常做这个吃。
0: 为什么呢？
1: 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比较小，而且它成为不了一个型的这种主菜的食材，但是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整个孩子们喜欢程度，还有这个老人喜欢的程度，我觉得够的。
0: 我们看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它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花菜、豆腐和豆芽。
1: 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豆芽
1: 和豆腐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豆腐，但是总之它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用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一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0: 哦，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1: 对，
0: 那房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是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1: 春木耳大家

0: 这个随镇上之后，你会发哎，其实你无论是啊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得其实都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就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一大棚，我在上面
1: 养着这木耳。
0: 木耳那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这个

0: 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木屑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
1: 嗯，
0: 基本冲一下洗干净，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双鸭子冬黑木耳哈，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十袋，每袋是50克啊，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微广生活时间给大家额外的赠，就是您今天买10袋，再给您赠5袋。

0: 煸炒一会儿之后，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然后放调料出来，临出锅之前我放一点香油，其实就很有营养。你看，等于你既有植物的蛋白，又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不是很油。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1: 是，
0: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那这个菜呢，你可以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那当时我们在原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然后捞出来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然后呢蘸当地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我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选上菜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肉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纤维它因你含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才叫木耳。
1: 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是上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这个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山崖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这个呢是总共10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之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山崖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山崖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房老师，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0: 这个市场价一斤要200块钱，
1: 一斤
0: 价是个腰卡吧？
1: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拉广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新小程序，随时加单哟。
3: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告。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因为在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这个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五折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是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再跟厂家说你我们的听众要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
0: 对，
1: 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要好消化好咬。

0: 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羊肉冬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1: 哦
0: 啊，这个豌豆韧一点，哎，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纤维素更多。
1: 嗯，
0: 您看很少做豌豆皮儿的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是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都是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后里边那个肉松带汁儿的啊，吃起来呢有新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没问题，皮儿能不能再薄啊，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啊，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后皮儿比较皮儿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0: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
1: 嗯，
0: 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
1: 嗯，
0: 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
1: 嗯，
0: 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点心理负担的话，
1: 嗯，
0: 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
0: 但
1: 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199元没变，是性价真的是特别高。
1: 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嗯，
1: 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再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
1: 哪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
1: 是一般
0: 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

0: 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点的是400-015-511，400-015-511。
1: 嗯，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块钱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我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一两个肉松饼基本就够了，1块钱或者说3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0: 这140来个且吃呢，
1: 且吃，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儿啊、哥们儿啊什么的出去，去个公园，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这个点儿非常非常，
0: 上班带两三个也行。
1: 上班的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
0: 是，
1: 给大家带来的是惠有道的这个升级。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0: 你大小也合适
1: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我199块钱，和每个1.5块钱。
0: 没错，加量不加价。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光是零食，我们吃饭也应该
0: 追求这个。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儿，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惠有道的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0: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有道的无蔗糖的山应该是满足了食品的要求了。
1: 对
0: 啊，咱们那是三十克左右一个，出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是1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1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按个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1: 对，
0: 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5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今天咱们只要199，
1: 跟
0: 原来的价格一样。
1: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储存非常非常方便。说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0: 错了，和一个是1.5块左右，
1: 对啊，非常非常实惠。
0: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哦，放心哦。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您坐的快车给您让我
3: 驾驶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

0: 致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城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提供简约你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好英雄征。
3: 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

0: 长万里，无险阻，
1: 长征何进，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执行深海，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一代相传。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六 FM 幺零零六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今中万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6: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继续汉宣帝刘病已的故事。上期啊，咱们把刘病已的成长经历跟大伙儿说了，说到了他奇迹般的做了皇帝，是吧？他皇帝却是个光杆司令。另外，咱们还知道了他与一个民间女子叫许平君的一见钟情，结为连理。不过，事情当然不会就这么顺利的进行下。做了皇帝的刘病已在权力与爱情之间是左右为难的。今天啊，咱们就继续来说。事儿，草根皇帝成就草根神话，在权力与爱情之间，他左右摇摆，难以取舍。爱妻在争权夺势阴谋中被害，他又将如何替爱妻报仇呢？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草根皇帝汉宣帝故事。元平元年的这个秋天呢，两个人不停琢磨着刘病已登基这件事儿。一个是刘病已自己，他一个人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和登基的历史；另一个人就是大将军霍光。刘病已此时是感触良多呀，你看看，我从一个平民百姓，到将我的一生挚爱，再到九五至尊，人生起起落落实在是太刺激了。我一定要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权力。而霍光在琢磨什么呢？霍光琢磨着呀，自己和霍家对西汉王朝、对刘病已有着再造之恩。霍光可是四朝重臣啊，统揽大权几十年，而且刘病已的皇位是霍光首肯并且拥立的，所以说是刘病已的地位并非固若金汤，而是受到了霍光潜在的威胁。因此刘病已即位之后，就以年幼为理由，将朝政交由霍光打理。霍光也没客气，心安理得的接受了业已成年的皇帝托付的权。而且霍

就喜欢回忆。霍光近几年经常是梦见英年早逝的哥哥霍去病。正是哥哥霍去病的影响，霍光才得以侍奉汉武帝左右。哥哥霍去病还为霍光树立了尽忠国事的榜样。霍光谨慎，受到了汉武帝的器重，最终成为了汉武帝遗诏中的辅政大臣。

如此。但是刘病已早在民间的时候啊，就知道火光，也感染了这朝野上下对火光的负面印象。登基以后呢，他将霍光和霍家的权势看作是对皇权的极大威胁。虽然心里边很提防霍光，但是刘病已一点表出来。他在市井坊间生活，深知社会变迁、人情世故，所以能做到不动声色，对霍光小心翼翼，举止如常。而霍光之所以同意让刘病已空降到皇位之上，主要是看中了他的珍贵血统。在此之前，霍光与刘病已并没有谈不上好恶。当时啊，他只是需要用刘病已的血统来结束几个月皇位空缺的乱局。有的时候啊，当一个人大权独揽，就很难听到清醒真正的意见了。霍光也是这样。一群群人聚集在霍光身边，分享政治权力，对他一味的吹捧逢迎。这些人啊，同于霍光的特殊利益，但是在引导政局朝着既定路线走下去，维护既得利益上，这是一致的。他们只会

光及其集团进一步暗示刘病已册立霍成君为皇后的时候，刘病已陷入了两难之中，一方面是真爱和发妻，另一方面是权力和权臣，他根基不深，即位之初不能得罪霍，但他不想违背自己的心愿，那他是怎么选择的呢？刘病已下了一道诏书，说我呀，在还是那个平民百姓的时候，曾经有一把心爱的宝剑，虽然我现在贵为天子了，我有更好的更华贵的

人疯狂，这个县竟然要预谋杀掉许平君，他时刻寻找机会向皇后下手。机会终于，两年之后，许平君有皇宫中顿时就忙一张张的药方，滋补他保胎，之后啊就是产调理的药。这侍女们呢也为皇后的生产是忙来忙去啊，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就在这样喜气洋洋的忙碌之中，没想到一双巨大的黑手向许平君伸了过来。皇后生孩子这种事儿给提供了表孝心的机会，许多官员的女眷啊都要入宫伺候皇后，许平君生产也没有例外。这入室女眷中啊有一个人叫淳于衍，这个淳于衍事先是被贤买通了，成为了潜伏在许平君身边的杀手。但可是皇后身边人众多，宫廷戒备又很严密，随着生产是临近结尾，淳于衍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淳于衍可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这工作怎么开展呢？终于在一次制作药丸的时候，淳于衍决定孤注一掷，拼了，利用自己配药主要的机会置皇后于死地。皇宫规定，凡是皇帝皇后要吃的药，宫中医生和经手都必须事先服

所有的医生和宫女都抓不起来，严刑拷问也没有问出来什么，大家就只好将徐皇后的死因归结为产后不治。刘病已如此反复出马了多次，都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不得不接受了悲痛的现实。徐平君被追杀为恭哀皇后，下葬在了长安南边的杜县，那是刘病已飞的时候成长和留恋的地方，也是当年他和许平君经常游玩的场所。若干年后，刘病已将自己的陵墓也留了那，那么第二任皇后会是谁呢？许平君死后，霍成君如他父亲之愿成为了新皇后，是刘病已的第二位皇后，但是刘病已并不爱她。客观地说，霍成君是个很努力的皇后，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去的许皇后，所以她就努力地以许平君为榜样，让自己的言行向许平君靠拢，希望能够借此填补许平君的死而丈夫心中腾出来的空间。她像许平君一样每日拜见皇太后啊，对宫和大臣是谦虚谨慎，倒有几分许平君生前的风采。但是霍成君与许平君毕竟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两个人。要知道，许平君是在贫寒的民间长大的，霍成君则是在富贵缸里泡大的。封建贵族家庭的奢华、虚荣和伪善在身上留下了过深霍浅的印记。许平君做皇后之后呢，勤俭节约，平易近人，而霍成君成为皇后之后，车马仪仗盛大无比，入宫大臣经常赏赐，动不动就给好几千万啊，还常常召见霍家亲戚进宫聊天游玩。这些霍家亲戚在宫中是毫不忌讳，非常霸道。从此霍氏家族没有了霍光那样的权势，了霍光那样的忠心，他们觉得大权旁落，已很讨厌刘病已。不久，刘病已提拔了御史大夫魏相，兼任了要侍奉在左右。霍成君的妈妈严呀，于是坐不住了，他对霍家人说，你们几个人太不出息了啊，不能继承大将军的余业也就算了，现在还让一个大夫把你们排挤出皇帝的身边啊！现在可好，我们掌握不到皇帝身边的动向了，将来要别的人挑拨离间，可怎么办呢？霍家人也很是愤愤不平啊，老想找茬给魏相点颜色看看。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说是霍家魏相家的家奴争走到一起了，谁也不让谁。你说你躲开让我先走，你躲开我先走，就这么点事儿。结果呢，霍氏家奴直接跑到了魏相家，也就是御史大夫的官邸，拔腿就踢大门啊。魏相亲自出门向霍氏家奴叩头谢罪，霍家的这才扬长而去。霍家人觉得很美啊，占了便宜了，显了横，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位说了，这也太不像话了，这是恶奴啊，而且魏相那么大的官也忒怂了点吧。魏相的官能够做到皇帝近臣能是好吗？嘿，一转身他就找刘病已去了，上奏进言，告诫刘病已，皇上您要小心霍家呀，可不要忘了春秋时期权臣祸国的教训啊。霍光死了之后，您瞧着霍氏一家子，呵，不得了了，占据要职，掌握军队，这还不算，霍光夫人贤还有那些女眷们自由出入宫廷，骄奢放纵，把后宫都当成了旅游胜地了。这样下去，臣恐怕对朝廷不利呀。臣建议皇上抑制霍家权势。刘病已呢，自然对此是深为赞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西汉王朝的天空真的要变了，那么会怎么变呢？许平君皇后的死成为了变天的破口。
当初许后暴崩的时候，有关部门抓捕了相关的医生和宫女严刑拷问。其中在将淳于衍下狱拷问的时候，这个玉帝啊问得很急很凶，非常害怕自己买通红人啊，谋害皇后的事情败露。在官府审议等人的时候，就将全部的事情告诉了丈夫霍光。霍光在真相面前是大惊失色，这位老臣是一生光明磊落，他知道谋害皇后大逆不道，那是诛灭满门大罪。本来他想去告发妻子，但是他是一个重家庭的人，最终还是没有忍心告发，相反还按照简的意思给审讯部门施加压力，令淳于衍等人无罪。这也是当初反复追查都无疾而终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指向真相的疑问一直都没有消失，刘病一直就在心里怀疑着这件事。霍光死了之后，当年的谋杀事件开

霍家人的兵权。另一边呢，把霍氏官吏调离京城，转任地方官，逐步的收回权。一连串的变动在短短的十几天就完成了，令人失意。这个时候，霍家母亲显对前皇后许平君儿子刘太子严重不满。虽然女儿霍平君入宫之后一直没有生育，但是她也认为太子的位子应该就是为自己没出生的外孙预备。贤愤愤地说，太子刘氏不过是民间贫富生的贱种，

处死太子刘氏时，他震惊。霍成君怎么也无法接受黑幕背后的肮脏真相，犹豫再三，再三犹豫，始终下不了决心。

0: 下，我是阿杰。在最后一期关于汉宣的节目中，我们再来说说刘秉京的后半生。
1: 不在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的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移，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今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6兆赫。

0: 口感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让您随时想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即食的宽城板栗仁。
0: 哎，这个地名啊叫做宽城。您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土壤，所以说造就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地标志保护产品，从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鼓，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没有添加这糖。

对于栗子本身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

0: 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1: 是啊，
0: 我们可以小零食大作用。
1: 嗯，
0: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1: 嗯，什么呢？
0: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嗯，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服。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胀
1: 的，
0: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1: 嗯，
0: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舒服，这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1: 嗯
0: 啊，就是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啊随便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我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1: 没错，有这种担心啊。
0: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也总想有点嚼乎啊。这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肉，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1: 哎是
0: 啊，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时候呢不太舒服，
1: 嗯，
0: 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他说的这几个当中，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0: 名儿挺长，
1: 嗯，
0: 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个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给它烘烤一下。

0: 对于糖特别敏感，也是能发的。
1: 嗯，
0: 另外，哎，您看啊，不甜不齁，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添加，这都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什么场景，就是给自己吃，给家里边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吃，这个场景的烦恼给大家解决了。
1: 对，就是很健康。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可以多吃一点哈、买回去敢吃敢给，才是一个零食，我觉得该有的用到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蓝莓和当事人夹心山楂啊，都是酸甜可口，相信啊，这个老人孩子都很喜欢吃。而咱一看那配料表，也没有那些化学上不

0: 所以您吃的时候那夹心啊，它有点类似于果冻这果糕类似那种啊。
1: 能代替瓜子儿啊，瓜子儿比较油，能代替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
0: 对
1: 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这个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做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0: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1: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0: 哎，
1: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0: 吃起来也非常紧啊，而且里面添加了蓝莓和桑葚啊，都是取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黑桑葚。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吃什么呢？黑色的食材。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1: 花青啊，告诉您非常非常，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哦和维生素，
0: 没错，
1: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光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有一点浑浊的。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它是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0: 没错，
1: 所以说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那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而且呢好吃，这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1: 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干，
0: 是
1: 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有半
0: 年的时间，
1: 给您发的都是新的批，您也不用担心它吃不完，也可以放心去吃，因为性价比确实挺高的。同时这个6个月的保质期，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0: 哦。非常的健康，
1: 说人家做的又健康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对，
1: 那个带来的这个蓝核桃的加蟹山楂，更何况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0: 对，出品加赠品一共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啊，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赠给您2大袋，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1袋要卖到39.9了，今天北广售价呢只要199.9。
1: 如果您需要的话，那经过电话
0: 4001551 4001551
1: 还是那句话，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48元苏福逆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经济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星期五月，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为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客户更多优惠。凡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是我们今晚呐、啊。

0: 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这种烂糊劲儿。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
1: 会。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验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
1: 是
0: 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梅菜扣肉。
0: 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
1: 吃。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什么肉呢？用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1: 哦，它这个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0: 也就是说，咱们传那种五花肉，
1: 对，
0: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1: 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再烂，它的肉浆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都是后切的。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肉给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那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也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自己不把梅菜洗干净，它容易有沙子，
1: 对，
0: 就是咱北京牙碜，
1: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0: 得洗得干净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和那好的菜心儿，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呢。这样呢，咱这梅菜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稍微低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那个牙口不好的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说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1: 是，
0: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差不多了，
1: 对
0: 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0: 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呢，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嫩嫩嫩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其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牙的问题。而且，嗨，我告诉您，一定得上这梅菜，不好嚼，而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就干吃也特别，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汁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这都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绍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它带来是碗装的。
1: 嗯，
0: 您平常把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给您做好了，基本上呢都是袋儿的。这碗装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您回去再刷碗了。
1: 嗯，
0: 哎，老两口如果不是特讲究的话啊，您往这个微波炉里边一送，或者蒸一下，蒸一下，稍微。咱们就能吃，讲究点的，阿姨您的碗儿，把这碗儿打开了以后上一扣，
1: 哎，
0: 跟外边卖四五十的那么一道梅菜扣肉是一模一样，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五碗 ，A 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六两，
1: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另外，我们节目今天首次推荐，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0: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您
1: 多吃一碗呗。
0: 对，吃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

九五折。别广放线上成功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400001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的心。

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五常真稻花香米。

0: 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那就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我常干上边，那这个价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另外一点就是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1: 对，其实我们现在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一点，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供给全国各地呢？
0: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还是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五常大米，跟大家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
1: 对，
0: 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有名，产地黑。

0: 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啊

0: 品的这样一个执行利润，只有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利用标准。所以说这大米仓起来放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垢、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五合和价格。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质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嗯、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说这个鲜哈、啊，它是一组五常的真正产区，鲜。新米粒粒皆珍稀，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绵软的稻花香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它采用是科学

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听听 FM。

建党的故事。我们常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个字的背后其实也是藏着两位北大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如何在一百多年前的北京点燃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星星之火。咱们今天呢，从两位先生

0: 的居所，西城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也就是现在的文华胡同24号。
1: 文华胡同24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笔墨来？
2: 我们研究历史啊，特别研究人物的时候啊，主要是两个

0: 夜间单刀意，在他的书房当中也挂这样的字。
1: 对，李大钊写这个对联啊，体现单道义，这个妙手著文章很多是吧？这是明代的啊，杨希慎写的，这个叫体现单道义，辣手著文章啊。这个大钊改了一个字儿，就是妙手著文章是吧？就是不但要有这个针砭这个石壁，要有对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辣手，就是那种尖锐的批评和抨。同时也对劳动人民的苦难这种同情，对这个改变社会的有一种追求，是吧？所以他用妙手著文章呢，就写的就是更加准确，是他的追求。而且从他的一生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肩负着这个解放中华民族这种重任，是吧？手上写着这个千秋不朽的这个妙文。
0: 没错，是这样。说到了书房有这样的字，其实在他的那个叫西厢房，刚才你也说到了，既是书房，同时也是会客厅。这个厢房，这个会客厅可不是一般人的会客厅，这里面接待过的知名人士原是非常多的哈。
1: 对，接待这个

方便出行，就把三房三间当作自己的住所，北房三间则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新青年杂志一直以来被誉为青年界之金和良师益友。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0: 这个院，这个在东城区站杆胡同20号，就是现在也叫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哈，应该说是文化运动的心脏所在啊。
1: 是的，这个地方啊，一个是新青年编辑部，一个是北大红楼，就是一摊，当时可以称作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咱们说一个核心吧，一个中心，或者说一个指挥部啊，
0: 是的，
1: 都可以说得上是。
2: 一名在书中写道，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熙熙攘攘的东西长街北侧，一座通体红砖红瓦覆顶的楼房，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傲然矗立，里就是闻名遐迩的北大红。红楼由比利时公司借款设计，1916年冬，1918年建成。这里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部文科所在地，红楼建成后，以楼层高度和西式风格成为北京大学的标志和象征。1918年前后的世界，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接连发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等大事变。蔡元培执掌北大，奉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使红楼一经使用，就在这里汇集了许多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任职任教。大红楼因此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大事件。北大红楼当之无愧地承受许多美誉，仅仅在政治上，它就被赋予了许多含义，譬如说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的主编和运动的干将都集中在这里，说红楼是五四运动的出发，从游行时间、领导人、传单到队伍的集中和出发都源自这里，说红楼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窗口，由李大钊的文章成，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为证，说北大红楼是锻炼青年领袖的场所，有新潮社、平民教育讲义团、新文学研究会、孤独互助团等社团不胜枚举，说北大红楼是接触外部世界最多的地方，所以最早俄共局代表维京斯基从这里进入和离开。红楼是中共早期组织的策源地，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过程，说红楼是民主革命的风向标，因为反帝反封建的任何重大运动事件都有红楼的身影，说红楼是治世仁人的纪念碑，可以列出一份长

0: 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安第斯珍贵文物，20海外文博机构倾力成也，首博史上最大规模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亲评比，沉浸式穿越千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美洲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出军。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贡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旧的头像。
4: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4: 少年中国，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他救国家于危难呢。
4: 杂志怎么救国啊？
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4: 那我就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一张纪念。
5: 始终与青年同行，方向共赴征程。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天互动，有你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经济之声。
13: 院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4: 老伴儿，收音机拿来了。
15: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16: 哟，

0: 您可曾知道，北京的中轴线不但凝聚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也见证着中华民族勇敢品质，铭记着人志士追求自由进步的奋斗足迹。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以北京中轴线为空间线索，梳理中轴线沿线历史脉络与红色渊源，讲述革命火种在古都播撒的故事。谢一鸣，党史专家，中国抗战史研究会会长。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谢老师，您的对
1: 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的相约建党的故事也有比较深入研究，在书中提到了一个章节，讲的就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诞生。您能给我们大家讲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在哪里发生的吗？
2: 北京共产党的组织是吧，它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

0: 公布罢不是运动队的军阀了，就怕公布的消息以后啊，社会上有混乱，所以就要求这警察这侦缉队啊加一个防范，所以他们就在新世界里边就布置很多案，是吧？
1: 提前布局了，
0: 提前布置了，所以一看有人傻，马上就把抓。

0: 就从你回来马上告诉他你回到这个你这个自己那个住宅去了是吧，得躲一躲，要不然还得被抓到监狱里头，然后李大钊陪着这个陈独秀在外边住了一段时间，就当时已经是就立前后了是吧，然后李大钊说咱们趁着机会啊咱们赶快走吧，也到那革命实质好一点的地方去，到这边军阀统治这么严厉的地方，在旧历年前后嘛，当时乡下有好多收葬啊，他们就扮成这个收葬的这种人啊，陈独秀呢一口南方口音啊，向当地的人怕人识别，
1: 对，
0: 在坐在骡车里，棚里把这棉帘一盖上坐里边，那就在外头应付这个如果路上有什么有问题的啊，在这个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他仅仅从乘船上海是吧，在北京到天津这段沿途上

间，该地是城门的名胜，各地来京文人必游之地。民国末年，这里始于管理，已是荒冢散地，遗迹斑驳，几近垃圾坟场。1950年，毛泽东到陶然亭故地重游，对罗瑞卿等人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很快，这里得到了整治，植树绝池。陶然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修整开辟的第一大公园。

0: 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到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中国共产党成立现在这个标志呢，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1921年7月啊，准确现在考是1927年7月23号啊，23号。为什么当时党的领袖吧哈，发起人
0: 都没有出席
1: 啊？先出陈独秀啊，陈独秀当时长期其实在上海，很多工作他都是先期都做好的，但是当时啊，广州革命政府啊，就是孙中山他们啊，请他到广东去办教育，当教育厅长吧。那陈独秀呢，这个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当时在广东那个形势呢比较好，然后他可以借这个事情来更多宣传一些这个一些党主张，是吧？陈独秀去那边了，然后那个情况又比较紧，而且也比较多。他你想，他一个教育厅厅长，他
0: 不能随意的

因他没有来，没能够来，他派了他的代表来。这个李大钊呢，应该是参加会议的，但是呢，当时啊，这个北京教育界啊，进行那个锁薪运动，锁薪就锁取的锁，薪是薪水的薪。当时这个教育部管这些国立的大学啊，发不出不这个大学这个教员呢、啊、教育用的经费啊，不发钱了，不给发钱，好几个月都这个断了这个钱粮，是吧？这个李大钊这个是这个锁薪会的这个发起人和领导者啊，所以每次都是他向这个几个国立大学里报告啊，我们跟政府怎么谈的呀，现在到什么地步啦，什么第一次发啊，第二次要准备发多少，他干这个去了。这个北洋军啊，这个忙于这个战争啊，他对这个大学的教员的这个薪水啊，他是排第一位，排到后位的，是吧？虽然说李大钊说他有100多200大洋这个的这个月工

0: 个前一个，这也是他今
1: 天对呀、啊，这可以想象啊。
0: 所以说李难为了李夫人了，是吧？这个下那么多孩子，你说这个怎么办啊？后来邓北大校长蔡元培啊，就说这样吧，这个每次发薪以后啊，我先留下一部分，直接交这个
1: 夫人，
0: 然后夫人啊，剩下你再怎么用，交给这个李大钊啊。李大钊这所心中间呢，他这个情况也是不能容他前往，不能去上海去了，这是两个原因。其实还有原因，可以应该是这么。

0: 去，并不是影响这个大会这个它的这个进行，
1: 也是一种举重若轻啊，
0: 举重若轻。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这个会议，除了这个岁数大点以外，其他都是青年的，
1: 对对
0: 啊，现在都是五四中间的这个骨干，
1: 是的，
0: 是吧？这两位是德高望重的教员哈，他们在这方面呢，可能有把这个主意和这个工作做到了，是吧？是不是要像后来咱们知道的共产党这个名垂千古的这种这个是否在会，是吧？在他们可能是觉得当时觉得并不是很重要的。
1: 谢老师，就是您一直在研究，您说

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革命的这种激情和这种干革命和工作的这种理性很好的结合起来，是吧？你看五四运动时期那些热血青年啊，都走上街头呼喊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啊，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人要有这种爱国和救国这种意愿啊，这是这个出发点。但仅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是吧？你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从农民也好，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也好，也不乏这种热血的人物，陈天华、这个秋瑾这些人哈，包括以前的这个洪秀全什么，这个推翻旧社会的这种激情。但是他们往往就是干到一定的时候，就或者是腐败了，或者是革命就失败了，就挫折了。为什么呢？没有一个正确的主义来指导，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这个创建可以看，我们不但要有革命的激情，而且还要有一个确的这个主义来作为先导，是吧？作为一面旗帜，团结好这个自己的组织上的成员和影响群众。这个这两个互相促进的，是吧？这个有这个群众，没有群众这种革命的热情，是吧？你这个是空洞的理论。但是呢，你没有这个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中主义指导，为什么李大钊他们发那么大功夫写这个我的马克思主义连载，是吧？而且他那个当时就说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价值啊，政治经济学还有社会主义这三点，实际上已经抓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的，像历

0: 之火是吧，不断的这个燃烧是吧，赢这个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啊，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啊，又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啊，解放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啊，是我们这个党啊在世界上啊这个树立起了一个共产主义这个的标杆是吧，共产主义的这个前进一个是指的全国十几亿人走上这个脱离小康是吧，有着生活不断的富裕富足是吧，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前辈们他们所梦寐以求就他为之奋斗的是吧，我们每当怀念起他们的时候啊，到他们这个所在地生活这个地方走一走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是吧，看一看我们自己做怎么样，自己是这个牢记党的这个宗旨啊，不忘这个建党的初心是吧，再把这个今后的事业一步一步前进。
1: 从北大红楼的生活到建根胡同的游墨行，

0: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骗得开。江水镇八里帐，前遇漫山粉白，山溪流泻东，泉水叮咚。夏季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深山平均气温呢已是要低个8到6度。帐石岩峡谷、云梦山峡谷群瀑布连片，植被覆盖率呢超过了90%。秋天是太行的顶峰，黄鲁、枫树、赤树层层变红。

0: 遍遍传承，留存300多件革命文物、泛黄讲义、作战教材，当年印刷抗大派的设备全都原样保留。工厂青铜群雕原首长与学员的教学场景，全国独一座抗大纪念碑出山河。
1: 当然除了教学，抗大当年还和当地百姓深度融合，带动山里群众一起抗日，这点呢很多游客都不知道。
0: 没错，抗大学员一边教学军知识，一边教村民识字行医，设立卫生处免费救治百姓，同时依托太行山险峻地形搭建防御，山域的层层实验梯田，一半是百姓农耕，一半则是战时隐蔽工日。这里不更是居民同心的合作根地。
1: 真的难想象当年艰苦的学习环境。当然学员们除了上课还要进足是吗？
0: 是的，实行生产自救，学员开垦山荒地种玉米土豆，自建呢土房窑洞，自己纺线织布，一边呢学习军事理论，游击战术，打猎思想，一边呢站岗放哨应对突袭。我们现在去黔南峪抗大纪念馆还能看见复原的校舍，当年使用的旧的枪械，课本的手稿，学生的生活用品，每一件文物呢都有自己的故事。
1: 那么抗大呢在行学2年，您认为留下了哪些深远的精神财富？
0: 第一是自力更生，不靠物资支援，在深绝境办学。第二呢则是军民同心，当地太行百姓自发给学员送粮食，掩护伤员，家家户户掩护抗大学员躲避扫荡。第三呢是不怕牺牲，不少学员毕业后直接奔赴华北各个抗日战场，用课程所学保家卫国，这也是独属于邢台太行的红色内核，融合精神与抗大精神。
1: 除了咱们抗大总校，您认为邢台太行还有哪些红色旧址串联成线？
0: 条江水川都是红色走廊，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将军墓烈士墓园、八里帐抗战掩体、山里多处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当年百团大战的部分前线指挥所是邢台的深山，山地复杂完美掩护了我方的武装，依托太行群山开展游击战，牵制大量日军兵力。
1: 现在的大旧址区陈列馆都是红色研学热门的目的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去之后啊，除了看展馆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呢。
0: 整片区五大板块，抗大陈列馆、纪念碑、首长故居、抗大碑林、野外复原课堂，可以走当年学员徒步上课的山间小路，实地看土窑洞宿舍。每年抗大纪念日还会组织大合唱，实行讲课，不用哭闹听讲，在山林间就能读懂艰辛奋斗的抗大精神。
1: 那么太行山险地势护住了抗大火种，了无数山里村，山水风光、红色文脉是邢台太行两大底色。在稍后时间呢，我们将聚焦大山里留600年的石后古村落。好的，是。那么刚刚我们地理地貌与抗大红色历史，其实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太行山除了大峡谷、抗大，日常徒游还有哪些小众自然的点位？
0: 除了知名景区，小众点位特别多，云梦山的水帘洞、紫金山的原始森林、西五指山的奇峰，还有遍

0: 参观的时间呢，大概是2小时左右。中午在江水镇品尝本地的大锅菜、山野菜，下午呢前往邢台大峡谷徒步峡谷观赏丹霞岩壁瀑布。傍晚呢沿山路返程，全程呢路十分平整，沿观景台随处可行，全程呢不敢行程。
1: 哎呦，听完贺元老师的才算读懂邢台太行山，不只是观景区，既有亿万年自然雕琢的秀美山河，更有烽火年代沉淀下来的红色精神财富。
0: 太行山水是骨架，抗大历史是灵魂，二者相辅相成，也正是这片热土孕育出一座座藏在深山保存完整的明清石头古村，这也是我们稍后节目重点拆解的内容。
1: 邢台太行坐拥太行绿生态风光，张石岩峡谷山泉林海自成一派。70多年前，抗大扎江水深山，在艰苦环境培育出万顷救国谷，这印记永久留在太行群山之间。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尔老师将会带我们走进两座国宝级古晋都鹰潭古寨以及沙河王挠太行山川，深挖石头民居的建筑智慧及百年民俗与游玩攻略。
2: 玩转京津冀，2016年国历上。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闻，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你的花样新生活。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博物馆重磅大玉米黄金珠宝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0: 计粉丝一个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和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一个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800里太行最绿的地方邢台段，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堤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黄挠。同样，那么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国克元老师。
1: 听众我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

0: 色，包括美食，都有什么值得体验的呢？
1: 龙潭呢，是依托山间溪流，主打山野菜、石板煎肉、菠萝叶饼。村内有五法香囊工坊，坊脑呢则保留了太行农耕族，每年秋收菜秋，传统设火，本地的大锅菜、干韭菜包子、红薯粉条，这是常的。民俗呢，则能体验农家土炕。
0: 嗯，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他们说老朋友才做选择，我们呢全都要，所以他们计划呢周末来个两日游。那么您看贺元老师能不能规划

0: 山庇护。
1: 之前呢说到了山水抗大，包括现在到的石头古村，串联起完整的一个邢台太行文化脉络。
2: 没错，太行的山水是自然的馈赠，抗大呢是红色的精神传承。古村落600年

0: 平台上行。在最美行千年行香，静待四海宾朋八方来客。也感谢贺元老师的细致分享，也各位听众的陪伴。那么本期玩转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玩法。非遗文化、世界景、赛事展览、文艺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吃、好吃、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想求救，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没有卫星短信互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是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你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来北斗公社。
0: 怎样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实时依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6秒即可发送成。
0: 北京市通讯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这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
0: 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

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经济抛养驿站》，我陈月月。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几乎是所有家庭会很关心的，那就是怀孕与分娩。在产科医生的视角当中啊，每一次看频繁的分娩背后，其实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什么是高危妊娠？什么是妊娠期高血压？包括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多凶险呢？本期节目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您

0: 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健康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呢是高于我们正常妊娠的。然而母体或者胎儿发生不良结局的风险会显著增高，所以扣上高危妊娠这个标签的孕妇，我们在孕期的门诊也好，住院也好，分娩和产后管理来好，是相对更加重视，让你的是更加细致，更加频率高一些。那通俗的来讲呢，这些高危妊娠可能会影响到妈妈或宝宝的健康，那它就属于高危妊娠。
1: 那如您所说，是这个高危妊娠不光是让孕产妇和她的家属加以重视，加以认真的来对待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提了个醒儿。哎，这位妈妈，我们需要格外的用一些特殊的关照啊，或者是在某一些指标上格外的关注了。那也确实如您说的，很多妈妈在拿到这个写着高危评分、高危妊娠等的这种字样的时候，当然内心非常紧张，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那您帮大家介绍一下高危妊娠常见的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0: 其实在我们产科来讲呢，高危妊娠常见的风险因素包括还是比较多的哈。像我们常见的风险因素呢，主要涵盖了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母体基础条件和年龄。第二个就是既往呢产科有过不良的孕产史。第三个部分，我们妊娠可能会有一些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出现。那第四大部分内容就是包括我们胎儿或者胎盘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第五部分呢，就包括我们感染和社会心理因素出现了问题，可能有的病人会出现焦虑啊什么，其中的我们常见的五大风险因素。那我们详细的来说呢，像母体的基础条件与年龄来讲，比如说我们孕妇高龄，我们常规说的是在分娩的时候年龄大于等于35岁，那她是一个高龄的孕产妇，那这部分可能会出现胎儿的染色体的异常，并且高龄孕妇在呢可能会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是增加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年龄比较小，像小于18岁的这个生殖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在分娩的时候就会容易发生一个早产或者出血的这个几率就比正常妊娠年龄的女性要高一些。另外呢，体重异常也是我们一个风险因素之一。如果呢是个体重指数高的，她已经诊断肥胖了，或者说体重过轻呢，这些都会增加我们孕期的一些并发症出现，像妊娠期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或者孩子在宫内一个胎线，也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生的趋势不好。可能比方说举个例子，32周的孩子，可是他生长的这个指标也好，体重也好，抚慰也好，那30周的孩子，那这部分病人呢，他的胎儿是生长受限的，就生长比较缓慢的。另外呢，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孕期的吸烟呀、酗酒呀、一些滥用药物啊，或者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放射线化学物质呀，都会损害我们的胎儿的发育。所以有一些孕妈呢，可能和他从事的职业是有关系的，那这部分病人呢，也是高危的人生。另外我们说我们产科呢有一些不良孕产史的，比方说这个复发性流产，说有早产史，或者有死产病史，或者是这个妈妈生育过一些有畸形的胎儿，或者是一些代谢性异常的胎儿的这个分娩史，它也属于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呢，这个病人呢，如果要是我的生殖系这个器官做过手术，像既往我这个子宫我肌瘤啊，或者说我做过剖产史，这个子宫上都有疤痕的，或者说我这个病人可能有过就是这个子宫破裂病史，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像这样的疤痕，再次怀孕的时候可能到了一定孕周有宫缩了，没有重视，然后这个子宫发生了破裂，后续需要修补，这也是我们一个临床见过的一个风险因素。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宫颈做过手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子宫它包括我们的宫体啊、宫颈啊，宫颈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卧室的门一样，我这个宫颈的手术呢，就说明我这个瘢痕有可能会影响宫口的扩张，那它可能会在分娩之后就有一个宫颈难产，或者说我这个宫颈做过手术呢，那它宫颈有可能是的，或者是这个宫颈的长度是短的，那这种人呢有可能是个宫颈机能，那他就会容易发生一个早产 流产，所以从这方面讲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高危妊娠的风险因素。另外呢，我们妊娠期呢会出现一些疾病，比方说我们正常妈妈怀孕以后同的孕周牙高了或者是血糖高了，那这部分病人呢也是属于我们的高危妊娠了。当然了，有一些病人怀孕之前他有一些基础疾病，比方说这个妈妈本来就是有糖尿病或者有心脏病或者有肾脏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听到的有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是红斑狼疮，因为最早的时候就觉得红斑狼疮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它就是不能怀孕的，所以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可能比较害怕。当然随着我们医学的发展哈，现在红斑狼的病人也不是说不能怀孕了，但当然它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妊娠的因素。另外我们这个胎儿胎盘的异常，比方说，哎，我这个正常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单胎妊娠，

到宝宝又没有自然受孕的，可能会做一些生殖助孕技术。那这部分病人通过促排卵移植呢，可能双胎的病人比较多，但是双胎的病人呢，在整个妊娠期，它发生的风险，像早产呀、贫血呀，或者说我这个双胎两个胎儿之间有相应的血管呀、胎盘上部分相通的呀，然后这种病人的并发症也是增加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胎盘的异常，比如说我们正常位置下，它距离内口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胎盘位置太低的话，那它就容易发生一个产前出血，可能在孕期的时候就会有出血，然后胎盘异常的情况也会导致一个危重发症的出现。另外呢，我们这个胎儿异常，它也属于我们高危妊娠的因素。现在，生育政策放开嘛，所以可能二胎、三胎的也逐渐多起来，然后妈妈的年龄也是偏高一些了，所以约等于35岁以上的孕产妇也不少。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如果怀孕的话，其实她发生这个染色体异常的这个风险是比正年龄的孕妇要多一些的。然后第五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说的感染和社会心理因素。那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就是我在孕期呢感染了像巨细胞病毒呀、弓形虫呀，如果要是有感染，也是我们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呢，现在因为我们社会压力呢也比较大。然后有一些孕妇呢，可能孕期，一个是担心我的这个宝宝有没有问题啊，健不健康呀，再加上本身的这个工作和家庭的这个社会的压力比较大，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就会发展为焦虑，就是从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部分病人呢，我们也是视为他是一个高危因素的病人。如果要是这五大部分所有的，是不论我哪一方。

0: 的联合，这个病人好好管理起来，整个度过这个平稳的孕期，一直到分娩，可能需要多个科室的联合管理来一块儿协作，达到一个长分娩的结局。
1: 主任介绍的这个高风险因素真的还不少呢，五大类。

0: 微风险因素当中一些并发症啊，一些自身问题啊，把它分为小块的小专题为大家逐一的介绍。那首先就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疾病专题。您看什么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呢？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它和我们普通的这种高血压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之一哈，妊娠期再一个就是它发生高血压。我们平常呢有一部分这个孕妇她在怀孕之前是有慢性，比方说不是一个慢性高血压病史。那我们说的妊娠期高血压

0: 妊娠期的高血压对母婴的真正的危险都在哪些方面体现？
1: 好的。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呢，我们要知道它对各脏器有损害，对胎儿有损害，我们要知道它的发病的原理在哪里。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呢，它不是简单的血压高一点那么简单，那它真正的危险是我们看不见的，它是全身的血管的痉挛导致的一系列的各脏器的一个危险病变的出现。那对于孕妇来说，我们这个血管的痉挛就包括我们脑血管的痉挛、脑血管的渗出，那它就会发生一个子痫，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的进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妈妈抽风，对吧？抽搐呢，导致我们的一个脑部的疾病的病变，也是我们临床医生最害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脑出血、脑血管意外。那这个子痫呢，是对妈妈最大的一个致命损伤。可能几分钟之内，我这个病人一直在抽搐，那孩子在宫内就是一个缺氧的状态，而妈妈就有可能心脑血管意外，甚至脑水肿比较重的发生脑疝，危及生命这种情况还是有的。然后另外呢，对孕妇呢，我们还说子痫前，那包括的这个子痫前期导致的一个心脏病和心衰，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叫 HELLP 综合征。那这种疾病呢，就是导致了一个三联征，像溶血，然后肝脏的转氨酶升高，血小降低，这个也是我们认血压疾病比较常见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病人已经到了危重到一定的程度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疾病的肾功衰竭，有可能这个妈妈呢血压比较重，然后病人你就

0: 那么一定要认真的监测自己的血压，发现有异常要及时的跟自己的医生来沟通来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妊娠期糖尿病的问题啊。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糖尿病才算是妊娠期的糖尿病。
1: 那我们妊娠期糖尿病呢，是指的我们在24到28周的时候，我们会有

作为我们的主食。另外呢，我们还要保证新鲜的蔬菜，像每天保400到500克的新鲜菜，我们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低糖水果，严格限制一些含糖的饮料呀，一些高甜呀、高糖的食物呀。那我还需要适当的运动。那有一些病人就觉得我这个怀孕了，我应该动。我好多病人就是怀孕以后，我也就是连下床都觉得是一个负担了，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只有运动，血糖才能管。那对于产科来说呢，我是有一个规范的运动，不是说我一定要运动量就很剧烈，或者说我一点都不动了，这两个极端不是不行的。因为在产科来讲，运

0: 安全的药物的治疗，这样对妈妈和宝宝都有保护的。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尤新主任继续为大家介绍关于高危产妇高分娩相关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经济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客，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生，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首屏搜索康养驿站，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幺。

不会受影响？我们通常说的子宫肌瘤导致了我这个月经量多呀，一般都是闭间导致了我的宫腔的面积，或者是黏膜下在我宫腔的里边长着，然后这些可能会影响月经量。那如果是个浆下的肌瘤，大概率来讲对这些是没有影响的。那好，如果要是这个肌瘤长在肌壁间或者是浆膜，和我的宫腔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大家想，如果自然受孕的话，大概率来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不对？因为我宫腔是不受影响的。这种病人呢，一般都自然受孕。这个肌瘤是黏膜下呢，那我宫腔的边是有受到影响的。而且这种病人呢，往往会月经量多，像激发贫血啊什么的。然后这种病人其实在怀孕之前是应该做手术的。如果是浆膜下的或者是肌壁间，它不影响宫腔面积，而且我这个病人也没有症状来说的话，它是可以先试着自然受孕的。那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可能我没有去做 B 超，我也没有去来监测这个生殖器官的情况，它就是反复的然后自然受孕，不能受孕，然后他查体发现我长肌瘤了，而且

我位于我原产道的经过时段的一个压迫症状出现了，可能会出现梗阻了。那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就会影响我们孩子这个，我们说的心路就是孩子头入盆儿，那么阻碍这个软产道就是。

有定期的产检，我们在发现信号以后呢，我们就会及时根据它的妊娠的高素再改变它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后续的就是这个产检的内容就不一样，可能会加一些体检或是多一些评估。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

0: 羊水少了，或者胎儿的血流不好了，那么在36周以后呢，我们就需要监测一次，像胎心监护，我们会有一个20分钟的监测胎心的情况，包括胎动的情况，以及我这个胎心监护上10分钟它的变异情况，来评估这个孩子的这个心脏和脑神经系统情况是不是在一个缺氧，或者是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不同的孕周，我们做的检查也好，辅助检查也好，它都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1: 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检查来面临着这个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啊，那生命的降临，这无数期待，而我们产科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在一线，日夜守护着母婴的平安，用专业与温柔迎接着每一份新生命到来的患。

0: 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 3D 康养专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十五微光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凡星期五微光购物的广告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裹一层透明的蜡纸，一撕刺啦一下，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味儿，什么呢？大，相信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碗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啊，山楂碗啊，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倒置。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碗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碗是好多人的一个腻。您说现在知道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北广生活时间呢，我们给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要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同时里面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物产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啊，看到它的外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
0: 是，
1: 那怎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哦、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大成分，赤藓糖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还有点水。那其他的什么？配料表没错，特别干净，
0: 对。
1: 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山东青州产山楂啊，维生素含量非常高。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哎、山楂味儿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而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含的那个解脂酶吃进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比如说老人总说饭前吃点山楂，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山楂以外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哎、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现在苹果当中的果胶和膳食纤维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样化酶等的物质，本身这茯苓

0: 总共得450块钱。
1: 您在这边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说199块钱30。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奶丸，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都可以放在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5.6块和每颗毛钱。以前吃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你想过了完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由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呢，买回去以后家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比较需要的，
0: 是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请了一个小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个在兜里，出门玩的时候您吃上一个，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越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净，里边是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纯有化学的东西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

0: 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意思？
2: 我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讲，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黄灯的行人即将通过，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那这又礼让马线，怎么处罚呢？
0: 这不都行了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罚款记3分。
1: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吹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我受烦了。食品安全第一。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京范儿大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第一季每天500元，每十个200元，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分。关注北京公众号，输入拍照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区域出现了明显降雨过程。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部在本周五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0号、11号，北京、天津、河北中北部、中部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河流域滦河、潮白河和济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潮白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大洪水。
1: 并据了解，7月10号到14号，海河流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受影响，滦河及北三河等河系有明显的涨水过程。有关规定经研究，从7月10号上点起，海河防汛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海尾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此外，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

0: 一号会出现中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1: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截至10号上午11点，台风巴威进一步作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雨为13级，速为每秒。

温设备，留给研发的时间窗口只有3个月时间。这是我们此前从未涉及过的高端成立专项小组。那段时间我们吃住在单位，发到了客户现场进行上机测试，我们碰到了更新的难。我们的温控曲线国外的设备一次需要马上解决，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0: 先锋的作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在科技创新的征途上，党支部是堡垒，党员先锋。
1: 说到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北京市在本周五成立了10个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据了解。

0: 有各式各样的合作的可能。今年一起的加的台前，我们的落地呢，实际做到有六家企业把所有的台前想做的需求都有在公司里面帮我们实现过。
1: 在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四项合作，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台湾青年签约，为其个人安。

0: 那种心情是
1: 随意走在园园内，所及都是荷叶田田、荷花点点。圆明园管理处园林生态科科长江丽说，因为一共有千亩荷塘，分布在很多不同的水域里。
2: 在我们的多架如云，在那里呢，大家看到近200花品种，包括洒金类的、琼台类的、素色的。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松风荷月开进很多区域乘船赏园的荷。另外，在园的小南园停车场，它的旁边呢就有一个湖，那里面呢有20多。睡莲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
1: 本次荷花文化活动以花开北京、荷美美为主题，圆明园遗址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全市3个荷花展区、60个荷花点。活动将到8。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二级调研员张运忠表示，
3: 活动期间全市荷花主题展示面积高达40万花米，展出荷花品种近400余个，其中啊有45个新优品种，10个古莲品。像这个莲花池公园的观复古莲，是由观复博物馆提供的800年前的古莲竹花，非常值得观看。花各大展区啊还设置了荷花主题的文化市集、茶饮美食、科普研学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朋友打造了一场既好看又好玩的夏日赏花盛会。
4: 再来关注一场特殊的展会，本周四第二届中国北爬宠嘉年华在北京市昌平区九华山庄与昌平草莓博览园开幕。正下这一种爬宠吸引很多亲子家庭和年轻人前来打卡，本次展会将持续7月13号。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唐思萌的报道。
5: 你敢挂上吗？
6: 已经拍照片了。
7: 8岁的小姑娘刘丹阳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条多长白色的蛇挂在自己脖子上，它凉，这是冰凉的触感，它觉得很舒服。
8: 6.6的凉凉的蛇皮感觉特别，我挂身上就像一个凉被。
7: 围观的人们都给这个勇敢的小姑娘点赞。其实刘丹阳已经是一位资深爬虫小玩家了，这种亲密接触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8: 我家养了4只猫、2只守宫、1条米蛇，还有一个黑白黄鼠，还有2只非洲毛鼠，一个鹦鹉。
9: 我爱它，因为它们很可爱，很甜，和屁就一样。
7: 展馆里300多家展商带来了1000多种爬虫，蜥蜴、守宫、蛇、龟、甲虫，每个展前都围满了好奇的观众。
10: 很乖的，不咬人。
7: 多么的，在专业人员下，有的人狐獴，有的人让甲虫在手上爬，还有人在看水箱里红色甲的乌龟游来游去。展商徐熊的胳膊上一只一丝长脊大兜虫在缓缓爬行。
11: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它的最大体长达到惊人的18.4米，它举起自身100倍重的物体。这甲虫可是昆虫的明星物种，很多小朋友都是它帅的。
7: 除了爬虫，本次活动还有爬虫科普、自然之息主展等，同时活动还联动新庄等周边乡村资源，探索爬虫养殖、乡村旅游加普教育的模式。中国渔业协会创新工作发展专班副主任王宏宇表示，
12: 爬虫类在宠物经济里小众的亮点，但是呢这几年越来越受大家喜欢。过去的传统的这个宠物经济，猫狗这些虽然也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呢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新事物的认知看越超前。现在我们新兴的爬宠经济，包括新的这个宠物、新的这个渔业类、观赏类的，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13: 再来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3000多年的玛雅第四文献，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4: 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经济 3D 人社部门决定工程技术系列机器人专业和低空技术专业开展2016年度京津冀职称协同评价试点工作。其中机器人专业主要包括从事机器人心灵算法与软件、整个设计与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等相关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低空技术专业包括从事低空飞行器研发、低空飞行器运行系统设、低空安全保障相关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13: 从本周四起，河北雄安区政务服务实现

0: 全域通办。据了解，新区将通建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金融同城四，满足企业重就近办事的需求。目前，雄安新区首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级1447项及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北京市级事项可以在雄安各级政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办理。
1: 接上班族来说，一办理户政业务，却又无法在派出所户籍窗口正常办公时办理，是件发愁的事。针对部分市民的实际需求，前不久，北京警方在全市户籍派出所推出了户政业务预约延时办服务，将可延时办的业务拓展到了17项，包括居民身份挂失申报、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有市民可拨打北京各分局人口基层部门的预约电话预约办理时间。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周五中午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

0: 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下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连续，国家统计局本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单产稳中有升。其中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达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0亿斤，增长了7%。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居民为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为1.47亿人次，外国人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了10.7%、8.1%和20.6%。
1: 本周五举行的首期全教育辟谣沙龙上介绍，全国教育辟台矩阵已经正式启动运行。据了解，这一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予以

0: 那最后啊，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区周六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中雨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天中转雷阵雨，气温3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京津冀人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五千米山长跑，一千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

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正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至七月十号星期五，五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强主持赵国防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李亚总、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食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1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五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浙江温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起船坞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会堂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国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断赋予其的时代内涵做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国各自社会与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和自身国情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答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世界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展现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上捍卫核心，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高台阶。亦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进一步部署防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中紧防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马

0: 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且配合，各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救助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强前沿科技攻关，强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控制。会议听取现代体的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是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到各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工程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群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全韧性，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赵乐际今天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好两国原有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中国议员研讨班。恩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流长历久弥坚，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党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画新的蓝图。中方愿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与合作，加强利益机构交往和制国建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副委员长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大粮丰收，2026年全国大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大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 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以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粮改和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对立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种粮和地方积极性。三，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局面，中央财政基础。

仅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效。雨

0: 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技术领域取得新标志性突破。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1: 7月10号，我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不平或网系捕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1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建总体设计师陈木也表示，
2: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火箭。那么最终可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可重复使用研制啊，能够实现比较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你下来了之后，也为后续的这个低轨卫星工作的这个组网建设啊，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

0: 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两千入境国人1781.5万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同比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62%。
0: 正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方位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

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梅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

0: 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格奇还同外交大臣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过外交途径拼解决地区问题。部位于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使伊波斯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从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之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是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

0: 涉嫌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胜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委员会9号不公告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大爱文明将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爱文明，建绿色城乡，建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立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天所水，周不尽，物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2: 北京间十几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
0: 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有则长，则短。说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凭数值，一点就通。
0: 翻阅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6.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传奇。

会册封谁为先皇，这里又有哪些令人感伤的理由？当时的姐被重新唤醒，他又会如何对待当年的救命恩人？话说听阿杰为您讲述草根皇帝汉宣的故事下集。话说这霍光儿子霍宇假装生病不上朝，曾手下当官的一个叫做任轩的人来看望老上司，就问了：“哎呀，上司啊，您病了，哪儿不舒服啊？”霍宇说：“哎，我没病，我哪病啊？我就是心里有气，我心里堵得慌。你看看，曾经如果没有我老爸，将军雍，他哪能有今天？可是现在怎么样？我爹这坟墓上的泥还没干呢，皇帝就开始我们家人冲夺我兵权，我不服啊，此甘心。”人一看这可不行，身为大臣对朝皇上怀恨在心，这可太危险了。他就劝老上司说：“您消消气，我说呀，大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回来，

或与这些人是大财叔、大肚子小，政变这样的大事上是犹犹豫那么积极呀、啊？动手吗？呀，再等等，动手不？开个会研究一下。结果阴谋还在谋划阶段，有一大批派系成员被调任出京去了。这一下是严重打乱了警察事实。霍云遥远的辽东地区，接着任逊要去山西担任太军太守，去防备奴人。无能的火山呢，在这关键时刻自然阵脚，向同伙写信通报情况，联络下一步行动。霍山先被人告发密通书信勾通大人，他们的老娘建议你们这都什么人呢？我生下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所以先抢先上书朝廷，情愿献出城西的宅邸和1000匹马，请求赦免霍山的罪行。霍山的书信还是被呈报给了刘秉义，朝廷很快就发现了霍家政变阴谋。刘秉义心说，好啊，这是想磕着天上掉枕头啊，我正愁没借口收拾你们呢。于是刘秉义果断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霍云、霍山和霍光的女婿范明友见事情败露自杀身亡，显霍宇、邓广汉等人被捕入狱。结果霍宇被腰斩，显及霍家的亲属被弃置。什么弃置啊？汉朝的常用死刑里边有三种，弃置是其中一种，就是在闹市中杀人，管杀不管埋。一代女强人啊，敢于毒杀霍家主母显，就这样被处

杀的实在是太过了。霍光毕竟是有功之人，他历经四代皇帝，主持朝廷政务二十年，在霍光主政期间

新皇后之后，物质享受和身份地位有了起，但她依然过着清宫孤灯的日子。魏姨很少去找她，也从不光顾她的寝宫。王皇后将孔瑜的精力和感情都倾注在了刘氏身上，对太子是无微不至的爱护。王皇后和刘氏结下了深厚的母子亲情，她虽然从刘病已的身上的爱情，但

欲禀及这位救命恩人，道德君子刘秉仪专门下诏给。我小时候多亏了御史大夫秉吉，没他的养育，我早在一个婴儿的时候就已监狱的破草堆里了。他对我来说可以说功德无量。我要封秉吉为博阳侯，10亿1300户。史前去秉家受封时，秉吉啊已经是病重的不能起床下地了。刘秉仪不让封印受配在秉吉身上，表示封爵。秉吉因为自己的善举、谦让和高尚的道德，不仅获得了皇帝的尊崇，也赢得了朝野的敬。整个汉王朝都非常尊崇秉家，因此啊，秉吉的伯阳侯是吉的，秉吉的儿子秉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明显这个官二并犯下了罪，朝廷看在秉吉的功劳上，对明显的罪行免于追究。秉家子孙都世代继承爵位，直到王篡汉的时候才停止。在中国历史上，刘秉仪是西汉昭宣中兴的主角。由于他成长于民间，深知民疾苦，所以在亲政的20年里，勤俭致富，轻徭薄赋，如何发展经济。那么，他都为这个国家具体做了哪些？首先，刘秉惠皇帝的姓名一直都是民间的传统，皇帝一样的，那就是犯罪。但是刘秉仪的名字中啊，病仪两个都是常用字，相对这两个字对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难。刘秉仪改名为刘询。您以后再听到刘询这个名字的时候，要知道他就是咱们说的刘秉仪啊。同时，刘秉整肃吏治，加强皇权，

0: 21号，天津、河北、东部北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海河流域滦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永定河、大金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潮白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发生较大洪水。
1: 另据了解，7月10号到海河流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受影响，滦河及北三河等河系有明显的涨水过程。根据有关规定，经研究，从7月10号上午8点起，海河防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启动了洪水4级应急响应。
0: 此外，据气象局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资源部在本周五上午11点对北京和河北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工作。同时，应急管理部也于本周五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响应。
1: 据北京市防汛办本周五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10号下午5点，北京全市已经转移36,079户95,657人。当前，北京全市已经启动橙色预警，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发布了暴雨洪水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启动了防二应急响应。北京市防汛办提示，暴雨期间，请大家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
0: 根据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发布的消息显示，从9点起，密云水库加大了总体出库流量，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预留足的调蓄空间。
1: 据了解，7月9号，密云水库的出库总流量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潮河输水洞量由80立方米每秒调增至150立方米每秒，创下了潮河输水推动出库流量建库以来的历史高纪录。
0: 了解，目前北京市水能运行安全为有序，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预留了约5立方米的库容。密云水库、英斋塘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白河、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已加大了预泄流量。
1: 为了保障市民人身和车辆安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本周五发布了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同时公布了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市民可以从北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具体点位并且导航。小程序的名称是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此外，要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经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期间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0: 再来关注天津和河北。天津和河北目前也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其中预警号天津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点有暴雨，天津中心城区及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降雨只会伴有7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降水。同时，河北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昂山、秦皇岛、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在10号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1: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台风的情况。截至10号上午11点，台风巴威进一步减弱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风速为每秒以。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师辛星表示，开始台风中高层有干冷空气卷入，导致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不过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略有增强，因为有季风气流汇入，水汽增多。随着之后台进闽浙沿海，海温下降，强度可能又减弱。
0: 不过辛星也表示，虽然巴威的强度减弱，其极端降雨能力并没有减弱，水汽还非常充沛。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河北、天津、北京等10多个省区市，需要重点与高度警惕。
1: 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巴威可能于10号夜间以台风级别直接登陆福建峡 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之后可能继续深入浙江、安徽、山东等地。如果巴威在13号之后持续北上，京津冀还可能再度遭遇强降水。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期间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
0: 在京津冀之声提醒您，受降雨的影响，京津冀三地多家景区、公园采取了临时关闭措施，多项原定于本周末举行的活动延迟举行，所以请这两天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及时查目的地的官方信息，避免跑空。
2: 红京津冀创业新时，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首善之光、春风力量、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首场发布会、科研攻坚专场在本周，五位科研创新领域的两优一先代表中，深耕传感器让大国重器精准感知的把脉人，有为国产芯片护航的监控师，也有守护创新之火传递司法温度的裁判员，更有逐梦星辰大海让中国火箭飞向深空的造舰者。公关党员当先锋，敢啃硬骨头是他们共同底色。详细情况，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宣的报道。
3: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京仪自动化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茂栋在半导体温控专用设备领域带领团队攻关10年，开发出40多款半导体专用温控设备，目前已经批量应用到集成电路制造产线上，累计销售超过30亿元，实现半导体专用温控设备产业化的应用。科研攻关适合时间跑，他回忆起办公室成宿舍不破誓不罢休的岁月。
4: 有一次为了一条产线急需高端和控温设备，留给研发的时间窗口只有3个月时间，这是我们此前从涉及过的高端专项小组。那个、时间我们持续在当发到客户线进行一测试，我们碰到了更新的难题，我们的温控曲线跟国外的设备是需要解决，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绝不退。经过2、3月的连续解决了温质的攻击，让我们从技术的跟随者转变成了国际巨头并肩的同行者，用党员的担当跑出了温控设备国际化的中国架构路。
3: 如果说和茂栋的战场在实验室，那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知识产权庭审判第四庭支部书记庭长庭的战场在法庭，他办理过一起涉及芯片专利侵权的案件，10纳米的芯片既微到只有头发丝的万分之一。
5: 原告呢是一家国内科研机构，手中握有芯片结构的核心权利，被告是一家知名的 IT 公司。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使用的平板电脑芯片是否侵权，要判断侵权就把这万分之一粗细的芯片结构一层层的剥开，做平面分析、纵切分析、元素构成分析，每一数据每一张图表都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在开庭前那段时间呢，我几乎是恶补式的学习，一遍遍的跟技术调查官请教，听说写了密密麻麻的好几页。开庭那天整整10个小时，原告方

0: 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原告的专利获得了高额的赔偿，我内心充满了为创新助力的自豪感。
1: 从守护纳米级的芯片创新到托举飞向太空的梦想，党员先锋队的力量同样在苍穹之上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田耀四告诉记者，他们自主研发的朱雀3号火箭从立项到发射仅用了28个月，他们突破了九机并联技术，还全国首次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材料，这背后离不开党员先锋队的带头冲锋。
2: 立项朱雀三号之后，我们党组织立即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和我们的型号攻关团队，两者联合作战。朱雀三号火箭一级是九机并联，让我们的这个推进剂输送管路的这个数量啊成倍增长，采用创新的方法 3D 打印的方法，把我们的管路提前打印出来，把不同的方案经过几十次测试之后，最终形成了产品方案，采用了不锈钢舰体，火箭直径4.5米，壁厚只有1.2毫米，这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首次，最终形成了自动化的机械的激光焊接的生产工艺，生产制造成本比铝合金降低了80%，生产效率提升了40%。
1: 几位代表的故事是首都科研战线党员先锋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在科技

0: 力量，将开启有组织体系化的校企深度合作，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打通路径。
1: 据介绍，联盟将过去

0: 则在深化订单培养上发力。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0: 物广场全业态将发放大额消费券，覆盖全品类消费。其中万象汇创新推出了票根经济 2.0 专项计划，将联动区内各大文旅地标，消费者凭景区游船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场全业态专属折扣，还能免费领取冰饮。此外，通州区目前正在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后续将串联运河游船、文化场馆、各大核心商圈，真正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
1: 再来关注正在天津举行

0: 正值暑假，千余种爬宠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和年轻人前来打卡。本次展会将持续到7月13号，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你敢挂上吗？
2: 不敢。
3: 你愿意拍张照片了？
4: 8岁的小姑娘刘丹阳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一条1米多长白色的蛇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两手托着蛇，冰凉的触感让她觉得很舒服。
2: 滑溜溜的凉凉的蛇皮，感觉特别舒服，挂在身上就像一个凉被。
4: 围观的人们都在给这个勇敢的小姑娘点赞。其实刘丹阳已经是一位资深爬虫小玩家了，这种亲密接触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
2: 我家养了4只猫，2只守宫，1条玉米蛇，还有一个黑白王蛇，还有2只非洲软毛鼠，一个鹦鹉。
5: 我不害怕，因为它们很可爱，很调皮，跟我一样。
4: 展馆里300多家展商带来了1000多种爬虫，蜥蜴、守宫、蛇、龟、甲虫，每个展位前都围满了好奇的观众。
6: 很乖的，它不咬人。

0: 七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以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1: 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着急办理户政业务，却又无法在派出所户籍窗。

0: 是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了解，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本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0: 3000一斤，比上年增加了20一斤，增长了0.7%。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

0: 人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了10.7%、8.1%和20.6%。
1: 本周五举行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介绍，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已经正式启动运行。据了解，这一平台矩阵集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出分了，然后呢也有位次了。今天的下午很多学校也开放日了。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今天是可能是稍微有点焦虑的一天，不管你所谓的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没关系。我从今天上午的10点开始就一直在接我各种各样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一直在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其实你肯定会有学上，但是究竟这样的一个学是不是能跟你匹配才是最关键的，能不能跟你家庭匹配，能跟你的孩子匹配，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去介绍一下究竟我们这个中招有哪些具体关键的因素。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京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与志愿规划的涂迪飞老师。涂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久不见啊，咱们这是。
2: 是是。
1: 今儿是不是电话也没断过？
2: 哎呀，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因为虽然没分儿，但家长已经很焦虑了。
1: 我也是，我都没好意思说，我昨天晚上也开始特别焦虑，跟我说，哎，姚迪啊，我这心特别慌，怎么办呀？这要万一考得不好怎么办？我说不存在，因为北京其实我们的升学通路很多，你不存在没学上，只不过你可能要做一些取舍，任何分数都存在取舍，但是首先你要了解之后再取舍。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也可以等等大家的问题，大家有任何跟于中招的问题呢，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微信识别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先慢慢的梳理啊，别看我语速快，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我的话，不重要，听涂老师的话，他说的您慢慢听，然后把你这个中招志愿填报，我有哪些项目，我怎么样去弄，要梳理出来，好不好？这个认真听我们的梳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中考考完了，其实升学方向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高中这一条道，其实升学方向是多样的，能不能请这个涂老师您给我们好好讲讲
2: 啊？实际上这个中招啊，其实四个方向，最主要的啊，咱们说最主要的，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高中嘛。我相信今天可能绝大部分的家长想到的还是说我让孩子上高中。今天下午我还

0: 砖啊，这个部分呢，大概北京市每年有20%的孩子会去选。其实今天职业教育一点都不冷，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在提招的时候，其实北京有一些职业教育的这个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火爆的，
1: 嗯
0: 啊，家长现在其实也更理性了。那么实际上，我以从就业角度来讲，我学一技之长也不是一个不能考虑的选择，
1: 嗯
0: 啊。这个大概在20%左右。
1: 嗯，
0: 那还有，我看这今天就开始很热闹的，就是公办学校国际部的招生，
1: 嗯，
0: 和一些面向国际方向的民办学校招生，
1: 嗯，
0: 今天下午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有很多是要加试的
1: 面试
0: 啊，因为北京市是明天和后天的加试，
1: 嗯，
0: 但有些学校可能今天下午就提前做一些准备，
1: 嗯
0: 啊，这也很热。
1: 嗯，
0: 但是呢，我自己看了一些数据啊，就是整体上，面向国际方向的招生的总人数实际是有所下降的。
1: 嗯，
0: 这也符合最近这几年实际上出国没有那么热的一个变化。我相信各个学校也是在主动性的在做一些

0: 哎，你在系统里都是可以改的啊，也别太焦虑，也别太焦虑啊。完了，17号到了17点，你想改改不了了，系统就关闭了。实际上，治安天报的工作就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几个批次的录取，这个录取其实对于家长和对于学校来讲都做不了什么，就等结果就好了。其实很多家长会错误的认为啊，你们这个管招生的，是不是你们能选学生啊？是不是你们提前得到一些信息？我跟您说，一点都没有。我们也是在那儿跟您一样静静的等着招录结果的公布。您在网上能查到录取结果的那天，我们能拿到招办返还给我们的
1: 学生信息，
0: 录取的学生信息啊，几乎是同步的啊。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主要是时间点你卡好了啊。当然有一个提醒，就是没有被录取的孩子，在7月底8月初，具体时间要看考试报，还有一次补录的机会啊。补录的时候，哪些学校录多少名额，要等补录的时候这个信息。考院公布了以后，我们再根据补录的信息去进行补录，大概的时间节点啊，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
1: 所以在
0: 官方的时间节点啊，
1: 这还有民间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说这官方的民间所谓的啊，就是说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家长拿着成绩去找学校，对吧？我
1: 能不能来你们学校？
0: 我这个我了解，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学校有开放日嘛，所以呢，在这个期间里呢，那学校的开放日的时间，实际它。考试简章里没有，所以你自己还要去看一些学校的官网啊，学校的这些信息，完了来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一些跟招生有关的体验活动、开放活动啊，这个呢，我觉得家长是要关注到学校自己的发布渠道。你比如我们金华学校，从明天开始，我们也有很多的场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活动，啊，那么也希望。想报考我们学校的家长孩子可以去我们学校实际的看一看啊。
1: 我觉得这特别好啊，因为好多家长都是说我这去学校啊跑校是要去签实验班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来一所学校，然后去一所学校开放日，最主要的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一个办学特点，然后看看老师的样子，看看学生的样子，你去感受这个学校的风格跟你的是不是匹配，然后是不是喜欢，甚至包括校舍，包括操场环境，这都是孩子未来3年，除了寒暑假之外，天天要待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孩子本身意愿上不喜欢，你就让他这么硬着去，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多人都在问说，这个比如说朝阳区啊，这个最这个多少位次啊，能不能够去有公办普高上？其实这很简单，这个数您到时候就直接搜一下，就朝阳区的公办普高的招生计划就行，然后略微缩减一点就行。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会选择民办的高中，然后有的孩子会选择走国际部或者其他区的国际部，或者去其他区去那个求学，所以呢这个位次上是比较好算的。但是您刚才原说的是朝阳区8737名能不能上公办普高，整体来看，我觉得您上也是摸边，所以对最后几位的公办普高您就都报上，然后后面就报民办的这些高中，然后去咨询去看一看，包括价格，包括学校的风格，对吧？这个去了解一下。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要去回应您的。行。今天呢是中考出分，然后同时呢也有了一分一段表，现在大家可能都在焦虑的想说我自己的这个未来能去到哪所学校，究竟怎么样去给自己做好定位，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升学的方向。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金华学校的总校书记涂迪飞老师来继续给我们来去讲一讲。涂校，其实这样的啊，就关于中招的简章其实现在都已经发布了，那么这个简章如何去解读，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想请您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0: 这个呢就我今天也专门在下午那个分享里提到，就是说首先啊，我们家长得明确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你接下来不管问谁你能去哪儿，一定是分数带位次，千万你别把一个分扔给人家， 因为想帮你的人，人家自己还得去拿这个分去转换位次，完了再去查，其实效率会很低。
1: 嗯，
0: 接下来其实
1: 现在这种评论区全是分数，一点位次都没有，
0: 对对对，
1: 我这真查不过来，
0: 因为查不过来。
1: 是，
0: 对，因为北京的中招是区域考试，它给的是每个区自己的一分一端线，它还不像北京市的。
1: 是啊，
0: 所以呢，这个你要问别人啊，专业点的，你带上分数和位次一块问。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就是

0: 是当年录完的最后一个孩子录取的分数，
1: 嗯，
0: 这个线只对明年有作用，
1: 嗯，
0: 所以今年是没有线的，各位家长，
1: 嗯，
0: 这个基本概念你要弄清楚，你现在要说线也是过去三年你所在区的目标校的分数线和分数排位，
1: 嗯嗯，
0: 对吧，其实更多的是排位，
1: 排位
0: 对吧，所以这点上咱们也明确，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啊。但是我这里提醒一下啊，第三个最重要就是你所有的数据来源，录取的数据一定以我们招生简章为准，
1: 嗯
0: 啊，以教育考试院的相关通知为准。今天下午我已经看到有些自媒体发布了所谓的录取线的
1: 预
0: 估，
1: 嗯，对，
0: 他说的是预估，这个图片或者内容传着传着传着，预估俩字就没了，
1: 嗯，
0: 好多家长就拿着这个东西去进行志愿填报的
1: 参考，
0: 参考，
1: 嗯，
0: 不是说不能参考，
1: 嗯，
0: 但是你以这个为参考，人家不负任何责任，因为这也不是官方的数据。
1: 是的，
0: 对，所以呢，因为我们自己了解到啊，可能个别区，
1: 嗯。

0: 你看，就我跟你说啊，这里边啊，这个门道很深，
1: 是
0: 你根本不知道它里边掺了什么沙子，因为什么原因掺的沙子。
1: 因为我们在海淀、大兴，我们都有学校嘛，
0: 嗯、
1: 所以就看完那个分，我们也是哈哈一乐，
0: 嗯，
1: 对吧？因为你明显都对不上。
0: 是的，
1: 明显都对不上，啊啊！
0: 对，但是呢，就是家长就不要以这个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就行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驼老师您帮分析一下好不好？
1: 行。
0: 比如说这位有一个家长说了，说我是西城的孩子，是今年中考447，然后位次是7795，说体育扣了5分。

0: 另外还有一个管理严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北京市没有家长不喜欢管理严的学校。
1: 这那不能这么说。
0: 我觉得这个严其实也分，每个人对严格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认为是军事化严叫严，
1: 就剪短头发嘛。
0: 有的人可能认为老师抓落实，对吧？对于孩子的每一道错题不放过叫严，可能有的人认为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关爱关怀也是一种严。所以我们对严格的这个定义也不一样。我们其实在我心里啊，这个严并不是军事化管理。其实军事化管理在北京可能行不太通。我自己觉得在教育教学里就是纯军事化的那种去管理可能是行不太通的。但是我们刚才还在讨论，你比如说对电子设备的管理要不要严，对吧？这个学校对电子设备的管理认

0: 去学校
1: 没错
0: 探探校
1: 没错没 错, 没错
0: 嗯, 嗯得探探校然后了解一下风格学费对吧
1: 是
0: 孩子能不能接受住宿
1: 对
0: 还是你想走读走读就涉及到全家搬家
1: 对,
0: 对吧
1: 包括软硬件包括食堂
0: 食堂对
1: 伙食
0: 对
1: 对吧实验室这些可能都要去看一看、嗯、
0: 对哎说到这个软硬件我最近看见那个大英金华学校在篮球
1: 啊、
0: 嗯、在
1: 乒乓球对
0: 都获得了大兴区的这个
1: 对我们篮球、嗯、我们男子篮球队是获得了大兴区的第一名、嗯、啊大兴区的第一名我们的乒乓球队呢成绩也非常好完了已经

0: 一个哪怕是跳一下能够着的，应该这么去填报。当然了，你从我们从如果站在我们大庆清华角度，我们也希望报考我们的考生都把我们放在第一志愿，但是这不是规则本身的要求，这个要跟家长们说清楚。
1: 但有的学校呢会说，如果你第一志愿报我，我就给你实验班，再让这班型。那你不是第一志愿报，你得进来考。
0: 对
1: 啊，但是相信自己的孩子。
0: 对，
1: 相信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吧？因为，这是一次抉择，就是你是求稳，还是想去。
0: 这里啊，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中招啊，是孩子们第一次通过自己的行为
1: 努力，
0: 不管他是努力还是不努力，
1: 对对对对，
0: 哎，他自己的行为导致的一个结果的选择，因为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基本上都是靠父母，你在哪买房啊，对吧？你有没有这个父母的一些身份的保障啊，对吧？就这些东西，实际跟孩子的这个努力不太相关。但是中考不一样，你这三年。

0: 化了。
1: 嗯，
0: 像那个集团直升啊，像这个本校直升啊，这些在提前批里的就不用进行志愿填报了。那学校在教委备案的，你直接等结果就行。
1: 嗯，
0: 在提前批里的中招中职的，你自己去交表就行了。那么真正需要进行志愿填报的是校额到校和统一招生批次。这两个批次呢，校额到校这个批啊，其实叫指标分配。
1: 嗯，指标分配
0: 里边有两个，一个叫市级统筹一二，一个叫校额到校，对吧？
1: 嗯，
0: 这个批次是两个大项目混合填报，一共八个志愿，
1: 嗯，
0: 对吧？啊，按平行志愿分数优先依次录取。那么统招是12个志愿啊，你一定。这里建我们的建议啊，甚至是个要求，
1: 嗯，
0: 就是统招批次这12个你最好报满了。
1: 嗯，
0: 除非你是成绩很好的孩子，说我一查成绩，
1: 嗯，
0: 全区前100，那没问题，
1: 嗯，
0: 你报一个学校都行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你但凡是中段的孩子，不保险的孩子，你12个志愿要报好了啊，
1: 嗯，
0: 要充文保。那么今天也有家长问，那涂校长，这个校额到校我能不能报？
1: 嗯，
0: 有的学校校额到校可能一共30个指标。
1: 嗯，
0: 我在我们学校里排位，我排70，
1: 嗯，
0: 但是我够430分，
1: 嗯，
0: 我是不是我就别报了？
1: 别呀，啊，
0: 错呀，啊，对呀，啊，你看，
1: 嗯，
0: 这主持人也很专业，
1: 嗯，
0: 这绝对不能不报啊，
1: 嗯，
0: 对吧？这里我给大家纠正一个概念，经常有家长问，哎，涂校长，这个有没有漏可捡？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漏呢，既有又没有。
1: 嗯，
0: 没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所有家长都理性填报，正确填报，
1: 嗯，
0: 其实是没有什么漏的。
1: 嗯，
0: 对吧？因为平行志愿分数优先，一分次录取，
1: 嗯，
0: 你最后录在哪儿，取决于比你分高的人，人家怎么报，
1: 嗯，
0: 对吧？啊，但是又有漏可言，为什么？
1: 嗯，
0: 我告诉你，每年。

0: 志们的联合培养。
1: 没错，
0: 他如果采取广渠门跟龙潭的模式，那他可能分还会继续往上涨。
1: 对，没错，
0: 对吧？然后呢，包括像汇文实验，他如果跟汇文也采取这种跟广州那种模式，就广州跟龙潭的模式，那他也可能往上涨。
1: 对，
0: 所以对你来说，可能比较稳妥的就是像22啊、109啊这样的一些可能没有集团的。这样的一些学校它可能会比较稳，但是呢你可以去学校去多咨询一下，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有联合培养的，看他们是今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 啊，我不建议孩子家长为了一个学校搬家。
1: 不同意，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不同意太折腾的这种搬家式的这种，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就是咱们都干教育的，
1: 对，
0: 您觉得就是说同样录取位次的学校，比如北片一个南片一个，就像这老东城、老崇文，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建议、我到最后我就问家长哪个学校离你近、
0: 他会觉得你不负责任。
1: 不，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崇文宝啊、这三个档次的学校里，你说他有没有一些

0: 508，
1: 嗯，
0: 换句话说，录到孩子都录完了。
1: 是的。
0: 那么跟你一起录的只有跟你分数一样的孩子。
1: 嗯，
0: 好，同分的情况下怎么办？同分的情况下也不看志愿顺序。
1: 嗯，
0: 不是说我跟主持人我们俩都490，我把某学校报第一，他报第三，我就被录了。
1: 嗯，
0: 那不是这样的。同分的情况下，我们看的是父母的身份。
1: 嗯，
0: 没有享受加分的。
1: 嗯，在排单科成绩。
0: 不是，没有享受加分的现役军人子女。
1: 嗯，
0: 消防救援官兵子女。
1: 嗯，
0: 和驻外使馆工作人员。

0: 补习或者最后阶段冲刺上来的。
1: 嗯，
0: 成绩因为中考还是一个时点数据，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他考485，我们看这分一定很高，但是这485是他真实的稳扎稳打三年学下来的，还是靠最后阶段的冲刺补习乃至高考中考超水平发挥上来的，这咱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这有一类孩子，就是他实际上他，而且这你知道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类孩子不管是通过校额到校什么方式进到了其实是高过他自身学习能力和水平的学校，
1: 嗯，
0: 那些学校的进度难度他进去适应不了。
1: 对，
0: 所以这是一种我们看上去的下滑。
1: 嗯，
0: 啊，看上去的下滑。还有一类呢是小学初中这孩子特听话，
1: 嗯，
0: 家长严格的管理，
1: 嗯，
0: 啊，也听话，但是那个青春期的叛逆劲儿在高中爆发了。
1: 完。

0: 特色班型，
1: 多少位？
0: 5700。
1: 5700啊，5700。其实冲的包括首师大、玉泉都可以看看。
0: 对，首师附玉泉，对
1: 对
0: 对，
1: 都可以看看。
0: 然后呢，主要就看班型吧。然后，而且这些学校里边有一些新的。刚才呢，王荣明老师也说了，就是一个是北航实验增加了一个分校，
1: 嗯，
0: 然后今年是在这个北航这块去办学，
1: 借址办学吧，
0: 借址办学，对，然后包括像是中关村中学。对吧？他的那个知春分校也是在中关村中学里边去这样的一个借址办学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得掌握一下这些新的一些情况啊。
1: 是
0: 在一起办学，还是不太一样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是，
0: 嗯，
1: 是
0: 对这个都可以去考虑，而且今年还是增加了一些计划的，所以你可以就往前探一探。好，这个时间原因啊，这个大家问题来不及全回答了。比如说这个说西城459分，去排5700，冲15、14有戏吗？有没有戏你都可以冲，但是你这个位次其实应该是在159啊、三中啊，再往后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可能会更稳一些。然后呢，说海淀这个416分，13500名左右能上普高吗？如果要是上不去的话，贯通可以去哪些好的专业？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这几年贯通的这个专业都比普高的这最低的几个高中的分都要高，
1: 高，而且今年可能会更高，因为今年又缩招了，
0: 对，减计划了，
1: 910人，我印象里没错的话，
0: 对，是的，又减计划了，所以，你这不上不了普高，也估计上不了这个，就上不了公办，也上不了这个贯通，你可以考虑一下民办的学校。好，再次感谢涂晓做客教育那边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也在此地誓师出征。这些风云人物如何塑造北京城早期历史？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一起来读懂一曲《敕勒歌》千年幽州市。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杨老师好。
1: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哎，欢迎杨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敕勒哥和胡律家族的故事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来跟大家继续哈，杨老师写的一本书《历代帝王与北京城》即将出版哈，
1: 还在等着。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天已经要说到这个《敕勒歌》来，我们先来听一段吧，好吧？
1: 没问题。
0: 我找到了一段。

0: 个还
1: 特别，
0: 就是蒙古族人唱的，
1: 对对对，
0: 所以
1: 一听就是北方的这种音乐，
0: 就很有这种气势哈。
1: 是是，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敕勒歌》。

0: 他迁都到洛阳，带走一批鲜卑贵族，那北边其实还留有一大部分鲜卑人以及汉人，那他就替皇帝来镇守北方的疆域。其实我在想啊，咱们现在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个《木兰辞》
1: 嗯，
0: 讲的其实也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故事，镇守着北方的疆域，
1: 积极富积极，
0: 对对，就那个《木兰辞》
1: 啊。
0: 所以您就会发现啊，到洛阳的，就是过去少数民族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但凡我要是筑城，
1: 嗯，
0: 我要是在城里开始繁衍了，慢慢慢慢的战斗力就会削弱了，
1: 嗯，
0: 哎，所以到洛阳的这一批贵族就天天过起了非常富足的生活，那在北方的这些人呢，那就跟他们形成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贫富差距，
1: 嗯，
0: 所以最后才会有淮朔六镇反叛起义各种各样的情况，整个北魏的这个统治根基也就被动摇了，
1: 嗯，
0: 它是有这么一段历史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呼和浩特，如果您自驾的话，从这个呼和浩特城区，我们一直向北穿过它北边的那个山脉，走到山脉最北边，实际上有这个北魏六镇当中一个武川镇的那个遗址。那武川镇可是孕育了这个魏啊、隋啊、唐啊几代的皇帝啊，那真是王气相当足的地方。
1: 嚯！陈明迪说了，敕勒歌小学低年级就会背诵的北朝民歌，里面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壮美景象。
0: 是这样。
1: 向着阳光说到了北齐名将，胡律宪在古幽州地区的治水和镇守的事迹还是了解的。玉溪营城说了，嚯，要等着拜读杨老师的大作了，
0: 谢谢谢谢，
1: 就喜欢读文史类的书籍。燕玲也说到了这个敕勒歌诞生的年代是546年哈。
0: 嗯，
1: 那么这样，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歌的来历吧。
0: 嗯，
2: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它是一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牧歌，全文语言精简，通俗易懂，浑然天成，仿佛让人梦回阴山脚下，驰骋于广漠草原之上。它就是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南北朝时期，敕勒人聚居于漠南，因此漠南一带在当时被称为敕勒川。公元546年，东魏权臣高欢率兵10万进攻西魏，结果大败而归，军队中甚至出现了高欢已死的谣传。为了稳定军心，平息谣言，高欢带病设宴，大会幕僚，并在席间命大将胡律金唱一首家乡民歌安慰众人。胡律金用鲜卑语唱出敕勒歌，将士们听到家乡的歌曲后无不为之动容，也跟着合唱，军心大振。有人因此认为敕勒歌的作者就是胡律金，但也有人认为应当是敕勒人民集体创作的民歌。敕勒歌本是一首鲜卑人的敕勒语牧歌，后经翻译才成了我们今天传唱的汉语版本。它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发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全文明朗豪爽，意境开阔，久唱不衰。
1: 哎，我们就从这首敕勒歌来说一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以及它跟咱们北京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哎，
0: 所以其实说起这儿，更多的想说说刚才朋友们说的，
1: 嗯，
0: 像跟刚才说到的胡律金啊、胡律宪等等，
1: 对，
0: 哎，确实
1: 从头捋一下这个家族吧，
0: 对对，没问题，
1: 因为我们之前还真的很少听说过哈，
0: 因为这个咱们先说他首先是姓胡律，
1: 嗯，
0: 这个其实应该是鲜卑语的音译，
1: 哦，
0: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实际上刚才那个在刚才那段话当中啊，说的是当时胡律金是用鲜卑语唱的这首歌，
1: 嗯，
0: 那当时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东魏啊、北魏也好，皇族啊这些皇室成员，
1: 嗯，
0: 包括这些贵族们，更多的讲的可能是鲜卑语。
1: 这个胡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胡就是角字旁一个斗，斗争的斗，
0: 对对，
1: 胡律是这个自律的。

0: 一定会遭到别人的猜忌的。果然就像他说的那样，到他儿子胡律光的时候就得罪了当朝的几位皇帝的权臣或者宠臣、
1: 嗯、
0: 那这两个宠臣一块儿，我们上次其实说过，就是祖挺他们，就是祖冲之的，其实也是远方的亲戚，跟另外一位联手的就把他给治死了。
1: 嗯，
0: 包括胡律宪最后也是被杀害了。当然我们说到胡律宪，其实就要说到跟北京相关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运河呀，包括河道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
1: 我们先来说一下，像杨光就说了、
0: 嗯、
1: 胡律家族胡律金儿子胡律光、胡律宪，胡律宪是羡慕的羡，
0: 羡慕的羡。
1: 凭借军功显赫一时，却因功高震主，在北齐后主高纬时期遭猜忌，最终胡律光、胡律宪。

0: 毕竟高粱水或者高粱河它的水流量不是很大，
1: 嗯，
0: 它的上游紫竹院公园这一带其实不太能实现足够的供水，
1: 嗯，
0: 那么这一带我们得想到啊，就是到魏晋时期它其实是在城外的，在北郊的，我们先就是魏晋时期那幽州城啊，大概其实在今天广安门那一带的，所以这相当于是北郊城外头，那城外头肯定有农田，农田的话我们最想要的其实就是灌溉的问题，我们想用河水，比如旱的时候把河水引成若干个小渠我们来灌溉，这个其实是最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高粱河水又没有足够的供水源怎么办，这其实就诞生了后来的车厢渠，车厢渠从哪儿引，就从永定。

0: 大概其实跟今天北二环外的这个北护城河应该是重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北护城河的历史应该是相当的久远的，所以它一直向东流到什么地儿呢？流到今天就相当于是我们如果说位置的话啊，就相当于东城区的这个俄罗斯使馆再向北，东北那砖角楼再往北一点，它其实就向北拐到光熙家园那边去了。
1: 嗯，
0: 然后从那边再引出一条灞河，这条灞河就一直向东，最后连通温榆河，能一直到通州了。
1: 嗯，
0: 这是当时做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系。
1: 嗯，
0: 这个支系其实起到的也是灌溉作用。当然，我们有理由其实相信啊，这个支系绝不是这一条。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您能够发现它那胡同或者什么之类的，并不是直来直去的。
1: 嗯，

哎，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说的什么呢？它这个河呀，又向东经蓟城，又东经昌平县故城南。好多朋友也是，或者好多以往。

0: 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一起来读懂一曲敕勒歌千年幽州事。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敕勒歌和胡律

0: 仲裁的一笔。他说我的父亲其实是你们扶余的王，然后这个王呢他迎娶了河伯的女儿，然后他把河伯的女儿就关在一个屋子里，就每天让太阳照一下的，然后结果就怀孕了，就生出了我。然后后来
1: 神话故事，
0: 神话故事嘛，对，就是这样。所以他出生以后还不是说生下一孩子，是生下了一个蛋，他是从那蛋里破壳而出的，所以大家越听越像哪吒，所以有时候上古那神话好多都非常的类似，这也可能体现出了我们上古的先民啊对于鸟类的一个崇拜。其实您会发现很多部族都以鸟为自己的图腾的，所以您看他生下来不是孩子是蛋，鸟不下蛋嘛，然后人从那蛋里出来，所以大家都说啊，你看这个人不正常，他不是正常人，他从蛋里出来，应该把他杀了。然后扶余王说还是别杀了，我这好善，我要把他留着吧。留下来以后结果他的本领就越长越大，哎，就是等于是各种各样的本事都非常强。这时候边上人又说了，这将来是个威胁啊，得把他杀了。哎，他就动心了，想把这个朱蒙给杀掉。结果这朱蒙就跑了，跑着跑着跑到河边，觉得好像走不动了，走不了了。他突然想到，哎，神话传说里我的妈妈不是河伯吗？我是不是应该就能把这河跨过去呢？然后他就想，哎呀，谁来帮帮我呀，把这河跨过去。结果虾兵蟹将们全都出来了，就把他弄过这条河了。所以您也会发现，就甭管是古代的还是近世

0: 所以这第一次东征可谓是全线失利。但是这阵势是把高句丽的国王给吓着了，赶紧他给隋文帝上表，在表当中就自称为辽东粪土，就是我叫个粪土一样的辽东粪土陈元，向您叩首谢罪，您就别再动兵了，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做人。所以隋文帝就决定罢兵，待之如初。因为什么呢？因为隋朝那时候其实也是刚刚建立，他也需要和老百姓，就是与民休息，我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慢慢的从战争的这个苦难当中恢复过来。所以隋文帝的时期就发生过这么一次军事行动。倒是到了隋炀帝的时候，那军事行动可就多了，那加起来一共是三次东征，而且每次东征这规模都是相当不小的。所以炀帝一上位，东征高句丽就再次提上了日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担心你高句丽如果不断壮大，现在辽东已经占到了，朝鲜半岛你已经占了多一半了，那边就是百济新罗也都听他的，他万一慢慢壮大，不断蚕食我北方疆土怎么办？所以会威胁到北方的安全。再加上两晋以来，就从西晋东晋那时候趁着中原这么乱，这高句丽就把咱们辽东的这点地儿基本上全占遍了，所以炀帝呢就决定召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聚会于涿。什么意思呢？天下所有的这些兵马，甭管你是远还是近，我们现在都在涿州集结，或者叫涿郡集结，涿郡就是今天的北京了，幽州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叫过涿郡，所以就是将天下的兵马都汇到了涿郡，积极准备东征高丽。到了大业四年，这一年是公元608年，您看刚才又隔了几年了，因为隋炀帝在位初期他的表现还是相当好的，隋炀帝其实有点就到这个时候有点
1: 膨胀，
0: 找不着北了，因为他觉得我用了几年时间，我好像把以前几代帝王的这点事儿我全做了，我还是有这个实力和本领的，所以他确实有点膨胀了。所以他就到了大业四年，就为了方便四方军队都能够方便集结到涿郡，他也为了方便自己到前线督师，开凿了永济渠，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就一直大运河就从江南就一直能够连通到北京了，这是第一次实现。那这条大运河有的专家分析啊，我们今天城南的凉水河有一部分河道极有可能就是永济渠当年的故道。凉水河。对，所以这个永济渠呢，所有的这个大量的东征的人员物资就实现了一个最实惠的调运。为什么？走水路便宜。因为您走陆路，我们现在是靠汽车呀什么之类的，火车呀，那您不得烧柴油啊，过去那是靠马呀，一走得慢，二马和牛得吃草啊，而且您还得，您不能说这马就弄一车弄着货行了你走，得有一人得驾驭这个马呀，所以那时候
1: 成本好高啊，
0: 比现在这汽车成本可高，不光是马得吃草，这人还得吃饭，
1: 叫人吃马喂，
0: 对，所以这点东西运到了那太贵了。但是您搁船就不一样了，搁船那船就往北走呗，只要有个舵手就可以了，然后船也不用吃东西，就然后人管他饭管够了就行了，而且
1: 船运的东西多呀，
0: 而且运得多，而且水流速度真快的话，那不比陆路会慢太多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永济区域开通那就简直太方便了。然后这个时候隋炀帝还在咱幽州，这个遗址到现在没有找到，叫林朔宫，就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在北京城的什么地方，
1: 哪个林，
0: 林就是就是光临的林，欢迎光临的林，
1: 欢迎光临的林，
0: 然后朔就是朔望那个朔，朔州，山西朔州那个朔，
1: 朔望的那个
0: 朔望，
1: 月字旁，
0: 月字边的那个，所以林朔宫这个到现在我们不清楚它的遗址大概可能会在什么地儿，所以林朔宫就自然为了方便隋炀帝到这儿的时候我能够御驾亲征，我能够临时驻跸了，这个准备工作一直进行了三年，到了大业七年，隋炀帝就乘坐龙舟从哪儿来呢？从扬州，一路就来到了涿郡。用时一个半月抵达。

0: 高句丽贵族墓群，说2004年吉安市的高句丽王城王陵以及贵族墓葬一共42处遗迹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7758说杨老师讲的真好，
1: 谢谢，
0: 真不愧宝藏老师。1528说了，多年前去东北吉林旅游，还在吉安参观和了解了高句丽的历史。
1: 哦，是是。
0: 李秀兰也向您问好，他在张家口玉县涌泉庄听咱们节目。
1: 哇，
0: 杨老师，
1: 玉县可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
0: 是，
1: 嗯，
0: 来，杨老师，第三次，
1: 哎，
0: 赶紧，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
1: 哎呦，把第三次咱们就说完。所以第三次可以说是他在位的后半期，这个东征高句丽就成了最大的一个国政了。那这一次高句丽其实也经不起折腾了，所以第三次属于见好就收。你既然服了，我就行了。其实也没把他的元气给弄得怎么样，所以这一次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只有水军取得了比较典型的这个胜利。
0: 嗯，
1: 然后高句丽，您说实话，三次东征，他占领的区域没比以前任何一次减少，还是那么大地儿。哎，然后这个时候，但是关陇集团就已经完全对隋炀帝失去信任了，他们就准备找新的代理人了。那么这位新的代理人大家也就非常熟悉了，就是隋炀帝的，相当于是就是关陇集团的另外一位了，就是如果说起来他应该还算得上是隋炀帝的表兄弟，
0: 嗯，
1: 就是李渊。哎，他们两个的妈妈因为是亲姐们嘛，
0: 嗯，
1: 哎，都是姓这个他们的突然想不起来，就是他们两个的母亲其实是亲生的姊妹，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相当于他们为了找这个新的代言人就选了这个李渊了，这就是后来唐朝兴起来了，隋朝就灭亡了。
0: 嗯， 嗯，玉玺营城说，亲政之人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有赌气的心态，治国安邦不是儿戏啊。
1: 嗯，
0: 京贝贝说，杨老师真，您讲的真好，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1: 谢谢
0: 另外，杨老师您的声音也很有感染力。
1: 啊，谢谢您，谢谢您。
0: 所以这就来到了，马上就要来到
1: 就要到唐朝了。
0: 嗯，
1: 唐朝其实咱们先简单说两句。
0: 好，
1: 哎，唐朝其实我只是想说几个地名。
0: 嗯，
1: 唐太宗东征那给大家留下的故事就太多了，实际上最后东征高丽成功是唐高宗到李治的时候才最终成功，但是唐太宗东征在北京留下的地名实在是太多了。您比如说在顺义有个地方叫唐指山，唐指山是什么？唐王指的那个山，东征路上一指，这山叫什么呀？
0: 这么直白的
1: 啊？对，手底下人说，哎呦，我们也不知道这山叫什么，唐王您指了就是唐指山了呗。哎，我小的时候一听这个，我说那这山好，这山底下肯定都是唐，那用唐指堆起来的山，我以为是这个呢。然后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像顺义有这个西王路、北王路、南王路，这是王走的路。
0: 嗯，
1: 哎，还有像比如说高丽营，这个其实也是后来东征高丽成功以后，他们的这些使者到大唐来进贡，路上他得有休息的驿站呀，他们这驿站后来就形成了高丽营类似的这种村落。哎，所以高丽营其实就是用直接用他的国名来命名的嘛。
0: 嗯，
1: 除了这个以外，在咱北京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寺院，这个大家其实有兴趣可以去探访一番，就是南城的这个法源寺。
0: 嗯，
1: 法源寺过去叫做闽中寺。
0: 嗯，
1: 就是唐太宗东征高丽回归以后啊，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了去超度这些东征阵亡的将士。所以您会发现为什么他跟隋炀帝，就这个唐太宗的东征，他所有的口令、所有的行径、所有的做法都跟隋炀帝一样，
0: 嗯，
1: 一模一样，唯独他在慰劳前线阵这个将士以及做的后续善后工作，他跟隋炀帝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次东征其实也确实是劳民伤财，但是到最后老百姓还会支持，或者说没有激起民愤，哎，这是有他的原因的，说明唐太宗确实，您要跟隋炀帝比，他有他自己的为君之道。
0: 嗯
1: 嗯，
0: 没错。有关唐代的这个部分，下一次
1: 节目
0: 当中我们再来说吧，因为这里头也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1: 哎，对对对
0: 哈。
1: 对，
0: 一条高粱河半部北京建成史，从曹魏车厢渠开渠筑基到北齐胡律县拓麦安江，千年流水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从边关重镇走向大一统帝都的蜕变。我们总在城墙和古迹中寻觅北京的过往，却常常忽略隐匿在城市地下与街巷间的古水脉才是这座都城最古老的根基。水利兴则幽州盛， 水脉通则文脉传，一代代前人治水固边，深耕沃土，方才造就了如今的京城万象。岁月流转，河水汤汤，这些沉睡千年的水系遗迹依旧静静诉说着湖汉交融、世代耕耘的幽州故事。愿我们回望过往，读懂根基，在城市烟火中读懂北京千年沉淀的厚重与温柔。也特别感谢杨征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每一次的节目都是这么的精彩，让大家
1: 谢谢您
0: 这个欲罢不能。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们。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0: 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山邢台段。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0: 毕业后直接奔赴华北各个抗日战场，用课堂所学保家卫国，这也是独属于邢台太行的红色内核，融合太行精神与抗大精神。
1: 除了咱们抗大总校的旧址，您认为邢台太行还有哪些红色旧址串联呈现？
0: 整条江水川都是红色走廊，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将军墓烈士墓园、八里帐抗战掩体、山里多处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当年百团大战的部分前线指挥所设立在邢台的深山，山地复杂地形完美掩护了我方的武装，依托太行群山开展游击战，牵制大量日军兵力。
1: 那么现在的抗大旧址群、陈列馆都是红色研学热门的目的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去之后哈，除了看展馆，还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
0: 整个片区五大板块：抗大陈列馆、纪念碑、首长旧居、抗大碑林、野外复原课堂，可以走当年学员徒步上课的山间小路，实地看土窑洞宿舍。每年抗大纪念日还会组织大合唱、实景党课，不用枯燥听讲，走在山林间就能读懂艰辛奋斗的抗大精神。
1: 那么太行山险峻地势护住了抗大火种，也庇护了无数山里村庄，山水风光、红色文脉是邢台太行两大底色。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聚焦大山里留存600年的石头古村落。好的，贺元老师，那么刚刚我们说了地理地貌与抗大红色历史，其实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太行山除了大峡谷、抗大，日常短途游还有哪些小众自然的点位？
0: 除了知名景区，小众点位特别多，云梦山的水帘洞、紫金山的原始森林、西五指山的奇峰，还有遍布山间的古泉群。黔南峪同时也是生态村万亩板栗园，四季可游，春天看花，秋天采摘，山水红色农耕三合一。
1: 很多这个外地游客哈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太

太行山水是骨架，抗大历史是灵魂。 二者相辅相成，也正是这片热土孕育出一座座藏在深山保存完整的明清石头古村，这也是我们稍后节目重点拆解的内容。邢台太行坐拥太行翠绿生态风光，张石岩峡谷山泉林海自成一派。70多年前，抗大扎根江

0: 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3: 听见韵味曲艺，
2: 戏剧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3: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3: 文化之都逛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城。
5: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回复，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

0: 共同家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了800里太行最绿的地方邢台段，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挠。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9: 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
8: 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这一座石寨子吧。
9: 鹰潭呢，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距今呢已经600多年了。整村被2000米红石寨墙完整的环绕，四个寨门扼守山道，古时呢是一座防御型的村落。全村67座明清院落，500多间石屋，36座跨溪石桥，全村呢没有一块砖瓦，墙体、台阶、房檐、道路，全部呢都是用红石干垒，不用砂浆粘合，工艺呢堪称一绝。
8: 其实我逛鹰潭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桂和堂，3层石头楼房，室内呢没有楼梯。那么这个设计啊，其实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您能讲解一下古人的巧思吗？
9: 这是鹰潭建筑的七怪之首。有句话呢叫外看3层楼，近看1层院。依山是落差修建，街道呢本身就是楼梯。1层储物窑洞避险，2层主人起居，3层是阁楼小姐的闺房，窗户的雕花各不相同，寓意五谷丰登、六六大顺。屋后呢暗藏山石逃生密道，古时遇到匪患扫荡，村民呢可以快速撤离。
8: 之前哈，在上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是聊到了抗大的红色，鹰潭呢居然也有厚重的红色遗迹，这一点

0: 呢，其实有很多游客并不清楚，您能讲解一下吗？
1: 抗战时期，鹰潭是八路军129师的临时总部，济南银行总部的所在地。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长期在此办公，白求恩呢，也曾在村内休养。村内留存13处完整红色旧址，汝霖堂、济南银行展馆都保留原始陈设。山水古建叠加红色历史，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双重文化古村。
0: 谢谢。现在呢，鹰潭游玩项目的体验怎么样？其实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无论是本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都会担心哈，有没有商业化过重的现象？
1: 首先，整体保持了原生态，没有大规模的商业街，村里老人呢是仍然在鹰潭正常居住，十院改造精品半山民宿，保留石墙原貌，内部的现代设施，白天的逛古寨街巷，打卡石桥泉眼，傍晚有民俗演出、光影秀，春夏山间溪流清凉，适合慢慢的逛上3个小时。公交601路直达村口，自驾1小时就能到，门票价格亲民。
0: 看来还真的很合适，离市区又近，所以有来到邢台的游客呢，不妨去逛一逛这座红色古寨。同样，咱们说完了咱们鹰潭古寨啊，接下来咱们转向沙河柴官乡的王挠村，又称太行川寨，这个川字就代表着南方属地的风格。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北方山村会有这个川蜀风格的建筑呢？
1: 这个源头呢是在明朝，始祖王德才祖籍呢是四川成都，当年押送黄冈郁结，举家逃难至太行深山定居，世代营建了600余年，建筑融合了南北特色，墙体是北方厚重的红砂岩，厚度呢已经达到了1米多，抗震保暖，屋顶采用川蜀青瓦飞檐雕花格扇，全国仅此一处南北融合石楼群落。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很多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也是一下子就解开了。其实啊，有一些朋友走进王挠古村的时候，就会说到这个街巷啊弯弯绕绕，完全没有直路，进去之后就像一个石头垒的迷宫一样。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何源老师，这样的布局它有什么作用吗？
1: 首先呢，核心是古代的防御设计，全村无直巷，无死胡同，院院相通，户户隐藏暗门，外人进村呢极易迷路，敌人入侵呢很难推进，街巷拐角墙体削成斜面，就是俗称呢拐弯抹角，方便骡马通行，也寓意着处事谦和，院落大多，有钱难买东南阙，既是风水聚财，暂时也能躲避箭矢，瞭望外敌。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呢，一进去就光想迷路，没有人带着还真不行。其实咱们经常说哈，这个规模上，那王挠其实要比鹰潭古寨要更大的，对吧？
1: 王挠的规模呢，是邢台古村之最，有130余处完整的明清大院，2000多间石楼，72000平米石质建筑群，一进三院，一进五院，多层落院簇，层层递进，高处碉堡耳房充当着瞭望哨的作用，兼具着居住防御的双重功能。冯骥才实地考察后的评价是北方山地居民的活化石。
0: 好，很多朋友都听明白了。其实无论是对于鹰潭古寨而言，还是王挠古村落而言，两座古村建筑呢都是石头搭建的，但是风格差异却是很大。那么您简单对比区分，方便听众朋友来进行游玩选择。
1: 这个首先呢就很好的去选择了。鹰潭呢是一座纯北方红石寨堡，全寨呢围墙环绕，小桥流水，小巧精致，红色旧址非常丰富，适合短途游、半日游，同样也适合拍照打卡。
0: 那么 王脑古村落呢？
1: 王脑呢，是一座南北融合的川式。

0: 十楼，大面积连片的建筑群，街巷的迷宫，大院呢规格宏大，民俗底蕴呢则更加厚重一些。它适合呢全天候的深度游览。
1: 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区分，所以根据您的实际游玩情况和时间来进行选择。当然，除了建筑，两座古村落本地的民俗特色包括美食都有什么值得体验的呢？
0: 鹰潭呢是依托山间溪流，主打山野菜、石板煎肉、菠萝叶饼，村内有古法香囊工坊。房脑呢则保留了太行农耕民俗，每年秋收晒秋，传统社火，本地的大锅菜、山韭菜包子、手工红薯粉条呢就是必尝的。民俗呢则能体验农家土炕。
1: 嗯，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说小朋友才做选择，我们的全都要，所以他们计划呢周末来个两日游。那么您看贺元老师能不能规划一条鹰潭加王脑的这样的一个串联的旅游路线呢？
0: 两日游的最佳优先路线呢，第一天呢从市区先出发，先到鹰潭古寨，下午呢逛逛石寨红色展馆，住在山间民宿，次日早晨呢则动身前往沙河王脑，夏天深度游览石楼迷宫、古街巷，下午返程顺路打卡沙河的佛照山、山水古村落，一次聚齐。
1: 好的，非常感谢贺元老师的分享。那么刚刚呢贺元老师之前分享到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两座古村落呢都是石头来建筑的，所以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两座古村落距今已经600多年了，石头建筑呢经历风雨地震，为什么至今它依然坚固不倒呢？
0: 古人建造这石头村落的两大智慧核心呢，第一是石材交错干砌，石块之间相互咬合，整体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则是墙体分层填充，外层呢采用规整的条石，内层呢用碎石夯实，厚度近1米，冬暖夏凉，抗风化、抗震性能远超普通的砖房，即便没有现代水泥，仅凭力学结构就能保存600多年。
1: 嗯，现在呢两座村落都是国家级的传统村落，但是刚刚呢你也分享过了哈，这两个村落依然有咱们村民来进行居住，那么请问咱们是怎么来保护这些古居民同时在进行文旅发展的呢？
0: 首先实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不拆除原始的石屋，修复只用本地的铜款红石，限制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保留原住民的生活场景，发展轻量民宿、非遗手作、研学项目，既守住古建原貌，又带动村民增收，避免了千村一面的古镇同质化问题。
1: 嗯，那么不管是鹰潭还是王脑，都藏在太行山褶皱里，依托大山生存，依靠大山庇护。之前呢说到了山水抗大，包括现在聊到的石头古村，串联起完整的一个邢台太行文化脉络。
0: 没错，太行的山水是自然的馈赠，抗大呢是红色的精神传承，古村落600年百姓的生活载体，三者融为一体，才是最完整的形象太行文化。很多本地人一辈子没有完整的走完这条文旅线，其实西山藏着我们本土最珍贵的自然、红色、古建三重宝藏。
1: 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呀，很多家长呢不单单是自己想来，也想带着孩子来做本地的研学，那么这两处的古村落适合青少年研学吗？
0: 这两座古村呢非常的合适，建筑可以直观地学习古代营造防御的工程知识，村落发展史串联起明清移民济南民俗，叠加鹰潭红色旧址，自然历史红色教育为一体，比书本呢更加的直观且生动。现在很多本地的中小学经常组织古村落研学活动，
1: 听完这两座古村落的详细介绍哈，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邢台太行的古村落体系而言是一个缩影。那么您能跟咱们听众朋友总结一下邢台太行古村落的独有的魅力吗？
0: 全国的古村有很多，但完整保存整片石头建筑群，依托太行山形成防御加民居加商贸一体格局的邢台呢，仅此一处。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原生村民的生活，老人们依旧住在百年石屋，日常农耕晒柿饼纺线，最真实的太行烟火气是最大的特色。
1: 那么最后何元老师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两座古村落的游玩重点，方便大家来进行一个出行参考。
0: 想要轻松的短途游呢，拍一拍山水石寨，了解太行的抗战历史，首选是鹰潭古寨。喜欢古建筑深度探秘，看一看南北融合的特色大院，沉浸式的逛一逛古街巷迷宫，就去沙河的王老村。两处距离市区都在一小时车程左右，周末的自驾零压力。
1: 今天我们完整带大家走遍了邢台太行山，从一年地质风光江水抗大红色熔炉，再到鹰潭王脑两座石头古村落，读懂藏在西山里的邢台文脉。我真诚地想告诉所有远方的朋友，如果你想寻一处山水秘境，就来邢台，这里青山叠翠，峡谷清幽，八百里太行精华尽尽于此。如果你想寻一段红色初心，就来邢台，抗大精神薪火相传，红色热土山河滚烫。如果你想寻一座千年古村，赴一场岁月之约，就来邢台，来鹰潭古寨踏红石古巷，听溪水潺潺，感受江北石寨的静谧风骨，来王脑古村逛千年石楼，品古建智慧，领略南北交融的太行烟火。愿更多远方的朋友知道邢台，走进邢台，爱上邢台。我在最美太行千年行香，静待四海宾朋八方来客。也感谢贺元老师的细致分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么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罩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府中心每个创新故事，
2: 普与通州
3: 府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府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说到我们老年人担心的事儿啊，夜里起夜会摔倒，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可能非常担心我们长辈的一点啊。
2: 是，
3: 包括这个想要去上厕所，这起来的时候他就难了，
2: 对，
3: 就一下子起不来了，
2: 对，还得借点劲儿什么的，
3: 对，
2: 是吧？
3: 对对，还有我们独居老人，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知道叫谁，这都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居家老人生活当中的痛点。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啊，其实包括跟我们节目也会提出来，想要去改造咱们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但是第一个呢，咱们怎么改，缺少一种实景的参考，
2: 是。
3: 另外这个标准是什么？还有就是觉得他施工里会不会有一些坑，他的开支是不是会很大？
2: 没错，
3: 这都是很多实际家庭当中遇到的困难啊。
2: 是的哈，就针对这样的一些困难呢，那近日哈，北京市老化改造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行业呢，这个巡展首站呢，已经落户副中心了哈。那向我们了解一下，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式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也是正式揭牌投用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90平米的这样1:1复刻的一个本地标准一室一厅的一种户型，一站式来解决老年人的居家改造的一些难题哈，给了大家一个样板来进行参考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间全市首批市级式老化公共样板间，来读懂我们居家养老改造的一些流程和政策哈。同时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请到了3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3: 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岳娜，岳娜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3: 第二位是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宜乐居养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慧南，慧南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3: 第三位是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成员单位北京天坛装饰的
2: 张爽。
3: 张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6: 大家好，
3: 欢迎三位啊！三位也是，第一个呢，有我们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能够有很多我们的政策。第二个呢，也我们老年协会秘书长啊，包括也是我们的养老公司的，会有很多老年人的需求。第三个像天坛装饰，那我很具体的事情就可以来问我们的张爽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说，给父母改造房屋，您最看重什么样？
2: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哈，首页进入聊天室和大家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3: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谈谈怎么样给家里的老人优化居住环境啊。说到优化居住环境啊，之前我们的记者静文也去了马驹桥的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把那个样板间因为那又没有过去，给我看了一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上网就查了一下，也能查到啊。我看到的那个，它就在马驹桥镇，在通州区啊。

0: 不一位这种居家的户型来建设的，大概面积是90平米。前期呢，我们依托老年协会入户走访上千户的家庭呢，也梳理出来4类高频居家的风险痛点，然后呢，也是整套这个空间改造设计啊，我们就按照这些痛点来做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设计导向。一个是室内呢，我们地面呢全面的去掉了门槛，然后高低差，把这些容易造成老人摔倒、绊倒、摔伤的这个进行了设计。第二呢，是卫生间床铺呢也缺少一些辅助的设施，老年的如厕呀、上下床呀、起身不利、容易摔倒呀，这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设计。第三呢，针对空巢独居老人发生意外后呢无法及时对外求助，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信息化的设计。第四呢，我们针对一些常规的家具橱柜的高度、普通的拉手、不适配高龄肢体不便的老人，我们在整个展厅呢也有对应的设计。还有呢，我们也做了所有的硬装设备，然后呢这些设备的话呢在样板间里进行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整体可以把样板间的设备直接落地到居民的家中。我们没有概念化的装饰啊，然后这个适老化样板间呢未来也会做对应的实景体验、科普展示，还有一站式的改造。那我们包括自理老人、半失能老人和轮椅使用者呢都能找到匹配的方案。全屋呢我们统一做这个无门槛的这个平缓地面处理。家具呢也做了这个全部的圆角防撞工艺。
1: 哦，这其实跟小朋友一样的，就最好是一个圆角的一个工艺啊。
0: 然后我们也搭配了这个大尺寸的一抓握的专用的拉手，从细微处呢降低居家这种受伤的概率。
1: 您看，您还专门提到是大尺寸的，就如果这个握手太小的话，
0: 对，
1: 包括这个握手如果老人捏着它不够安全的话，其实它装和不装有的时候它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啊。所以您看这种小细节就是特别重要的。
2: 是哈，您看像您常年都是跟我们这个老年家庭打交道的哈，其实也是最了解我们老年真实生活的一些习惯哈。给我们来讲一讲，你看一个一个房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卫生间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适老设计。没错，你看其实这几个活动范围，一个就是卫生间，一个就是卧室哈，可能厨房呢也有的时候用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但是也有用的，
1: 也有
2: 对，客厅还有这些主要的这个功能区吧，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改造呢？
0: 好的，那我就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样板间啊，我们做一个实景的一的一个介绍哈。我们这个卫生间的话呢，现在配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的工程啊，然后的话呢有双向的开合的卫浴门，这样的话呢方便轮椅来通行。老人以最小的角度，轮椅不用向后退，直接拉开卫浴的门就可以直接走进卫生间。那墙面地面呢，我们也做了不锈钢的防滑扶手全覆盖，包含呢固定式的马桶扶手，还有可折叠的墙面辅助扶手。然后另外呢，卫生间我们还设置了壁挂式的淋浴座椅，它可以多角度的恒温花洒。另外我们也配备了智能的可升降的马桶，自带恒温座圈，自动感应开盖，还安装了我们防水的拉绳、紧急呼叫器、水浸报警器。洗手区呢，我们还采用了圆角的悬空湿老净柜，底部呢预留了轮椅的放置空间，那搭配可抽拉的感应水龙头。全地面防滑处理，规避积水打滑的隐患。
2: 这是卫生间的一个设计哈。
0: 对对。
2: 在卧室呢，有哪些巧思呢？
0: 卧室的话呢，我们配备了多功能电动的护理床，可以支持起背、抬腿、翻身。断电储电呢，也20多项适老化的功能。我们可以语音直接和床进行互动。也搭配了高度可调节的防滑的床边护栏。顶部呢，我们还安装了2台毫米波雷达，实现无感的跌倒监测。然后我们另外呢铺设了睡眠的监测垫，实时呢采集心率、离床的异常数据、血压、血氧，包括睡眠期间的睡眠数据都有。全屋呢另外我们粘贴了人体的感应夜灯，人来即亮，延时熄灭。衣柜呢床头柜我们也全部设置了隐形的扶手加圆角防撞设计。另外增设了记忆慢摇椅、照护椅。全屋呢还有我们配置的智能开关、 离线的语音音箱，老人语音呢就可以操控灯光、窗帘，无需起身走动。
2: 嗯，哎，我发现哈，这个卧室的这个床肯定是跟我们普通的床是不一样了哈。
0: 对，
2: 哎，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医院哈，就是医用的那种床，它可以就是折叠呀、起啊、就升起呀、升降啊，是不是那种有功能性的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床呢，是我们和研发一起来做的这个床。那么它可以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床保姆一样啊，那我们可以直接跟床互动，说请帮我翻身，请帮我抬腿。

0: 不动直接操作了，
1: 这是语音就可以来操控它，
0: 哎、操控它，
1: 真的很方便哈。
0: 对，
1: 那在厨房呢又有哪些设计？
0: 厨房的话呢，我们设置了台面高度可以调节适配站立，还有轮椅人群这样的台面，我们台面呢就做成了可调节上下的台面。吊柜呢，我们也加装了电动下拉的置物栏，这样呢避免老人去登高踩凳的风险。
1: 嗯，
0: 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跟吊柜直接语音呼叫他，请把拉栏下降。
1: 嗯，
0: 那么吊柜的话自动就会把拉栏下降，老人直接就可以拿取吊柜里的这样的调料物资。
1: 嗯
0: 啊，然后灶具呢，我们也联动了燃气泄漏探测装置，漏气呢会也自动进行声光的一个报警，同时呢联动开窗帘啊，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有燃气泄漏的话呢，门窗自动就打开。然后全套的我们的厨房的话呢，也做了圆角的橱柜，搭配一些我们大卧具的湿老拉手。另外呢，厨房里也配备红外的人体探测器，人离开呢自动就切断厨房的电源电器。然后地面呢也铺设了这个防油防滑的专用板材，全方位的规避燃气还有磕碰滑倒这三类风险。
2: 居家式老化的样板间啊，您看我们进去的时候可能就看个热闹，但是仔细的和大家拆分开，它每一个空间每个角落它都是特别有用的。
1: 哎，
2: 想问问月娜啊，这样的样板间的建设，你觉得对我们全区的老年人的事业，包括很多机构啊等等，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现在其实大家都倾向于居家养老，因为咱们这个老龄化日益严重嘛，然后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咱们的老年人还是更倾向于居家，他不没有那么
2: 熟悉的环境，
3: 对，
2: 他很难受的，
3: 对，他还是想在家。
2: 对对对。
3: 但是呢，家里其实对于高龄老人或者这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目前咱们的这个家装是不那么适配，它很容易跌倒。
1: 嗯、
3: 那么，大家想改却不知道怎么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样板间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1: 嗯，
3: 它是说，打造这个样板间呢，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落地场景，并且还提供了后续的一站式的服务，然后居民来就可以亲自看看说真正的适老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3: 然后看到这个样板间之后呢，也有专人去给他做讲解，就是我家老人大概什么情况，我们应该适配哪些东西，专人的那个讲解就会告诉他说啊，那您这个情况适合什么样的，就是给居民有一个答疑解惑的这么一个场景和机会。
1: 嗯，
3: 同时呢，如果说哎居民看了好这个东西，我想搬回家，那咱们后面也有这个专业的团队来给他们提供上门的评估和改造服务。就是比如说老人想我想要这个，但是呢咱们评估的人员上门也要看说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包括咱们的房屋能不能改，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和比较实用的这么一个服务，在我们的样板间里都可以提供，就是这种一站式的，然后让居民不用这种大费周章的做功课，然后也不用三方比价，有就是规避这种怕踩坑的这种心理，把这个适老化这个比较复杂的事儿呢能变得简单，又让居民比较放心，是这个意思。
1: 那很想知道哈，目前这个养老机构的适老化设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3: 目前通州区已经备案的32家养老机构全部都实现了适老化改造的这个全覆盖。像老一些的机构呢，他们是通过改造的方式，像新建的这种机构全部都在建设时期已经配备了全套的适老化，包括这些相对智能的毫米波雷达这些设备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放心的入住。
1: 是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房屋呢还得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些适老化的改造设施，
3: 对，
1: 是吧？
3: 对，是需要专人的去评估，比如说我说我想在这儿做一个东西，要看比如说您这是不是承重墙，它可不可以实现您的这个想法，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评估。
1: 是没错，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落地的问题哈，你看像普通家庭的预算都不同，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哈，
2: 它价格差异其实真的挺大的。
1: 对、
2: 嗯、
1: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可能有的是这个上肢可能不太灵活，有的可能就是下肢又不太灵活，个人
3: 情况
1: 也
3: 不
1: 一样。对，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改，怎么花钱，怎么领补贴，怎么申请，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些刚性的需求哈，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解答。有听众就会这样想啊，比如说样板间是挺好看的，但是呢改造一定特别贵吧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那其实适老化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0: 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的。那比方说我们先从两个方向说，如果是低成本的这种简易改造呢，其实可能就几百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那这类的方案呢，其实主要解决的是老年人在家里面生活当中这个突出的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强调的呢是小改动大作用。那比方说我们天坛装饰在推出这种适老化改造和我们局部改造的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样本间里面也有介绍，比方说门槛的这种去除啊，这种缓坡的改造啊，消除高低差，其实都是方便我们老人进出行的时候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动作。那比方说我们在施工的这个品类项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地面的防滑，像浴室空间、厨房空间这种湿滑的区域里面，我们会涂刷这个防滑涂剂。那在卫生间里面
1: 还有专门的防滑涂剂，
0: 是的，是的，
1: 就地上涂一下吗？
0: 对，地上涂。首先我们先做这个地面的清理，清理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2到3面的防滑涂剂。

0: 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针对于全屋智慧化改造方案呢，可能我们从数千元到上万元就不等了哈。这类的方案呢，主要是整合我们的智能化的设备以及我们整体空间的适老化的解决方案。
1: 嗯，
0: 那像这类产品里面呢，除了我们对空间的整体的把控之外呢，我们要做到无感化，然后从我们的灯光照明上面，我们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进行了一个联合，对吧？刚才我们的王总也介绍到了， 对，
2: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无感监测类的，比方毫米波呀这种设备，它实时的能够去感知老人的活动与动态，然后异常的时候呢，就会发出报警的这种提醒，然后还有紧急呼叫的系统。在卧室和卫生间的区域呢，安装这种一键呼的按钮，联动了我们的家属和我们的社区的服务人员。嗯，全房呢，我们通过这种无感化的处理和我们的这种通过性上面的一些处理和我们智能系统的结合，就是时刻守护我们家里的长辈的安心。
1: 嗯嗯，哎，那如果预算3-5千块钱哈，在资金比较有限的前提下，哪一些改造项目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老人的起居啊，给出一份这种改造优先级的这种清单？
0: 哦，可以的。嗯，在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是结合我们专业人呢，专业的同事进行入户的评估。一个是评估我们老年人的身体，您针对于不同的需求，然后呢，针对家里面的居住环境，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我们可以按照优先级来排序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第一级呢，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安全。那安全上面呢，我们就最害怕的其实是老人的跌倒的问题。那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刚才说了有防滑的这种地胶，然后扶手，然后床边的这种扶手，对吧？还有我们的一键呼的这种报警器，安装在床头，安装在卫生间里面。那第二个优先级呢，其实我们是想更突出的是便捷性。便捷性我们比方说便捷的生活，然后以及照明，像我们晚上企业的这种小夜灯的增设，然后呢和我们便于起身的这种适老的椅子，和我们一些厨房的这种局部的改造，像燃气报警啊，防干烧灶啊，其实都是在安全跟便利上面去给我们做到一个守护。第三级呢，我们可能会突出的是智慧化的。智慧化呢，比方说我们智能的药盒，这种提醒去用药，怎么去分药啊，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药盒。还有呢，就是我们门窗的这种传感器的产品，就是防走失啊，异常提醒的这种。
2: 我们家也有，因为有孩子，有的时候和有老人，它是一套系统。其实真的是，如果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孩子，你就是真的是不妨改造一下。
1: 嗯，
2: 包括有的时候，我有一次腿那个韧带损伤了，之后发现我也特别需要这个。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突出了一些床垫的一些系统，就是时刻老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实时监测他们的呼吸呀、心率呀，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

0: 也对于我们各个年龄阶段都 OK， 你可以坐在那个上面去泡泡脚，然后像我们女同志然后抹这个护发素护发的时候可能要三五分钟，那这个期间呢您也可以坐到那个浴灯上面。其实这个产品不仅仅是给老人用，小朋友您让他坐在上面去洗也很安全。
1: 对，您看七七五八他非常有经验，因为我知道首先他也家里应该是照顾过我们的高龄老人的，他说首先呢要绝对安全防滑，这是一个底线，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重点消除地面的高差啊，这期刚才也提到了卫生间及湿滑区域啊，一定要做防滑处理，马桶淋浴区要安装牢固的安全扶手。他说还有一点，大家装修的时候就是确保通道宽，满足轮椅或者助行器的通行，还有家居边角一定要润滑，然后说很多物品啊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低的地方，减少弯腰和垫脚，还有就是这个照明的关键动线他说一定要注意，因为老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一够手他开关的时候他会有点

0: 一些辨明渠道已经都提到了。我们聊天室里有朋友问说，现在改造是自己改造还是也有集体化的改造？现在一些机构是不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呢？哎，月娜，这个问题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就现在我们是不是通州区的机构，那基本上都是得有这种适老化的改造的。那如果是家庭，它有小区为单位吗？这是这个朋友提到的。
1: 小区为单位肯定目前还是没有的。如果您说的是电梯加装的话，会有其他的相关部门。
0: 这属于适老化的一种改造。
1: 这个
0: 它跟建委也有一种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工程。
1: 电梯加装也不光是适老，其实有很多有孩子家庭也需要。然后呢，这是民政局是负责就是室内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线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针对这个低保、低收入和特困的群体，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补贴。
0: 好，这个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各种互动啊，好多朋友还提供了一些小区的名字，说能不能做适老化改造。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还有通州区老年协会、北京娱乐区养老有限公司，还有能够给大家提供非常直接的改造意见的我们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的成员单位，也是北京天坛装饰的张爽啊，一起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三位来聊一聊，究竟我们副中心打造了一个公共样板间啊，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赶超赶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针对前段时间我们的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者口音，但我发现他去操纵我们家的各种智能化设备的时候，就以前哈，就明显的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对，
0: 后来这两年我发现特别的顺畅，就在很多方言他都能听懂了，就因为他的语言库他越来越大了，可能是吴方言啊，这个闽方言他都能去识别他的那个口音了。
2: 嗯，
0: 说到这个厨房，真的是包括那个橱柜的台面，
2: 哎，
0: 嗯，
2: 是可升降的，这样最方便哈。哎，
0: 对，我还能有一个感受，就是橱柜，如果你是正常橱柜，像我是比较小个子的，你长期切菜的话，你那个胳膊就会有，就会难受。
2: 对，
0: 但是我有一次装修，给它降低了4厘米，就按照我的身高，
2: 就是标准的那个台面，然后
0: 降
2: 低了
0: 4厘米。但其实你底下的很多电子产品，你都要做一些的改变
2: 调整。嗯，
0: 然后你忽然发现你的胳膊不酸了，就是它有很多小细节，一定要我们老说这个因人而异。去设计。
2: 没错哈。哎，你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巡展的首站是落户在副中心哈，就在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哈。那就是有朋友要问，那如果我们想去参观一下这个样板间，我们怎么去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吗？
1: 我们目前呢开通了线上和线下双通道，都可以预约。线上呢可以直接登录我们宜乐居的公众号啊，然后呢也可以登录我们适老化改造联盟的未来发布的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然后线下呢我们样板间呢安排了专人接待，就在我们马驹桥镇燕宝家园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边，然后呢大家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到了。然后呢到前台的话呢直接填写一个申请表，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参观了。我们会有专人来讲解。
2: 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参观的流程哈，刚才您说了，我们也可以手机上 APP 可以进行直接操作，是吧？
1: 对，是的。
2: 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到现场去预约。大概整个比如说参观下来，整个这个流程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
1: 我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话，这个动线比较短哈，大家一般走10分钟左右就能都看全了啊。然后如果要详细听解读啊或者体验啊，那您就多待一会儿，可能20分钟啊或者30分钟啊，都可以。
2: 比如说有现场就想说的，哎，我想改造这个哈，我家里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正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现场的老师给解答呢？
1: 对，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现成的户型的设计方案，然后结合咱们现在长辈家里的户型情况啊，或者家里有照片的，可以带着照片或者家里的视频啊，到现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我们根据老年人家里的这个照片啊或者视频呀，和老年人现在的结合老年人自理能力的一个初步评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现场呢可以给老人一些建议化的这个方案。
2: 比如说像这种施工周期参考啊，全流程步骤啊，这些都会给我们设立一些这个或者文字上的或给大家来讲清楚嘛。
1: 对，
2: 这些都会有是吧？
1: 对，我们一般简单的铺装，比如说安装一些简易的扶手啊、防滑垫呀，或者是呼叫器之类，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呢如果需要毫米波雷达呀、升降储位呀、还有护理床啊这些全屋智能改造的话，大概7到10个工作日。然后呢我们对过程中的话呢提前有评估，然后有设计。中间过程中如果老人需要临时在其他地方过渡一下。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对应的养老机构可以临时承接老人这个，比如说装修期间过渡个这个7到10天的时间，都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会在现场给老人做一些政策的解读。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护理床应该是很多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作为家属特别想为老年人置办的一个哈。
1: 对，
2: 因为你想，因为我家里就是我婆婆她也是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们之前也是在商量，就是现在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居家的一些床可能不太适合她了，
1: 对
2: 啊，想着就是给她弄一个功能性的哈，带护理的这种床哈。
1: 对，
2: 之前我们还在想的是能在家能实现这种吗？那现在听起来还真的能实现哈，没有问题哈。
1: 对
2: 对对对，好，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租房啊或者是合租啊，老年人那些住户能不能进行居家的适老化改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存在的一些像我们申请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吗？
1: 我们现在一般租房或者合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看看建议老人看看租房的时间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在这可能住1年2年还是3-5年或者长期居住来做个区分，然后呢跟房东呢提前做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房东同意改造情况下呢，就可以做大面积的硬装改造。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固定的扶手呀，然后这个安装呼叫器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老人比如说结束租约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他协助他恢复原状哈。
2: 嗯，
1: 那如果要是短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做一些免打孔免拆卸的一些简易的适老化辅具设置。
2: 嗯，
1: 比如说原来卫生间我们安装的是壁挂式的淋浴，
2: 嗯，
1: 那我们如果是简易的话呢，我们就做成简易的这个淋浴凳淋浴器啊，得有一些简易安装的。
2: 嗯，
1: 然后呢呼叫器呢我们可以做成那种手持的呼叫器啊，这样
0: 手持就像上次他不用去专门有个地方去按
1: 啊，对，
0: 他
1: 就粘贴在墙上就行啊，对啊，然后有各种方式的，那有拉绳的也有简易的，我们贴在墙上就不用特别打钉固定在墙上那种啊，因为他设计的是租赁房屋嘛，那租的房子的话如果满墙都是孔，房东该
0: 不高兴了，那肯定不让打孔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换一下设计方案。
2: 嗯，所以这个分长租短租哈，如果短租的话就不建议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经济哈方面或者这些事情。
0: 我们之前请北京市通州区我们消防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人家就提到过，说有好几起火灾啊是怎么得到预警的，就是我们这种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社区里有一些我们的报警器，一旦烟雾起来，它那个报警器呢它是有智能的发送功能的，会发送给两个人，第一个呢就是老人的直系亲属，就是老人点名的，我就发给这个亲属的家属。第二个呢，小区里他们有一些消防小型的这种我们的消防的支队啊，这个自己组织的那个有小型消防车，也直接发给了小区物业，然后物业马上组织人就去了，比消防人员到达的还快，很快把这个烟和火就扑灭了。所以当时我记得消防部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专门说，说这是

0: 增强呢，辖区的养老产业活力也持续的提升。今年呢，就有4家养老服务机构主动要申请打造这个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个体制升级。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民政局也明确的要求，所有新建的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都要配套适老化样板间的展示和这个便民服务，进一步丰富这个全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也方便周边的居民去更好的体验。
1: 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养老的趋势哈，也是越来越被大家的重视了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哈，要有需要家庭第一时间去体验的话呢，
2: 想看看。
1: 我
2: 聊电视，好多朋友说呢，
1: 对，就是
2: 退休了没什么事儿，这方便吗？
1: 去看一看哈。
2: 你看样板间在哪儿？两位主持人、三位嘉宾在哪儿？哪儿？我怎么参观？
1: 对，
2: 有的哪怕自己真的家里没有这个改造需求的，
1: 也想参观一下。
2: 我也挺喜欢逛这种，
1: 对，
2: 因为你
1: 学习一下。
2: 你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再去临时找他很麻烦哈。
1: 没错，
2: 咱们怎么参观？不收费吧？
3: 不收费。
2: 先跟老年朋友说一下，不收费。就在副中心啊，大家敢看一下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再去参观一下样板间。
1: 需不需要带什么身份证啊？什么证件之类的？
2: 要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咱们个人参观的话呢，直接打我们的预约电话，或者在我们线上这个关注我们宜乐居的那个公众号就行。然后如果导航的话呢，就搜宜乐居养老驿站，定位高德导航也行，就是颐和园的颐，快乐的乐，居住的居，宜乐居。
1: 好，
3: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到样板间的话，大家带身份证去参观就行。如果有团体的话呢，就社区，比如说组织社区集中来参观的话呢，也可以提前跟我们预约。到时候我们组织个大巴车呀，一块接大家一下啊，一起来参观。然后周末的话呢，我们也会开个周末专场，比如周六啊，然后子女陪着老年人一块来啊，然后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啊，亲自躺一躺我们的床，亲自这个看一看我们大厅的这个适老化的家具呀，厨房的适老化家具呀，然后还有很多适老化小的展品啊，也可以亲自去体验体验啊。欢迎大家。
1: 我们每周开放几天？大概每天的工作日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样的？
3: 对，我们周一到周六都开放参观。
1: 每天几点到几点？
3: 早晨的话，我们8点到晚上的6点。
2: 8点就开了。我觉得老年朋友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应该是比较喜欢早上的，因为老年朋友起得比较早啊。这如果上班族的话，那应该是周末去了，因为6点就关了，可能大家时间
1: 上
2: 有点赶不上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顺便去副中心逛一逛。
1: 是的，
2: 您看，也想请三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的这个适老化的改造的样板间，它是一个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就是全市的一个样板间，包括我们智慧养老平台，还有全域点位的布局，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已经推进，跟很多都已经落地了。像我们的民政部门，还有老年协会，接下来会联动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然后我们整个副中心、整个通州区的老年家庭啊，最快的接收到这些信息，同时能把咱们的好的信息、好的服务给用上来。叶娜，先来。
0: 在这方面呢，通州区民政局打通了线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我们通州区的老年协会和已建成的这种街道乡镇级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的常态化开展了一个养老服务大集的一个活动，把这种适老化的产品体验，包括居家上门服务，还有老年康养旅居这种多元化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的门口，全方位的保证辖区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像上周末吧，我们同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0: 开到这个相应的社区。
1: 嗯，
0: 这样的话老年人其实你都不用出小区，就直接能够感受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1: 嗯，好。嗯，王总。
2: 啊，我们怡乐居呢，实际上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
1: 嗯。
2: 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呢，到我们这40多家养老驿站呢，进行线下门店的巡回的巡展。
1: 嗯。
2: 啊，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各种的产品厂商啊，然后呢，也是把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家门口啊。
1: 嗯。
2: 我们覆盖了朝阳、通州啊，然后东城、西城，然后房山、昌平等等各区。
1: 嗯，好，张婶呢？
3: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施工改造嘛，那我们其实为这种老人的客户，只要有需求，您看完我们马驹桥的样板间之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做落地的改善，针对我们的这种因人施策，然后因需改动，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家庭，然后进行整体的施工改造。
1: 非常感谢啊，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您看，有朋友说，总而言之，改造一定不是追求豪华，而是通过去高差、加防滑、装扶手、亮灯光、被呼叫这五步，一定要让老人咱们摔不着、起得来、找得着、叫得应，这才是安全居家的环境哈。这个
4: 说的特别好哈，
1: 专业做装饰的这个说的对，就起得来，对吧？
3: 是的，
1: 摔不着。还有一个朋友刚才问说，你们说的那个地板防滑漆是只能在瓷砖上吗？地板上行吗？
3: 地板上我们也有专门的地胶形式的，
1: 地胶啊，
4: 就针对不同材质是吧？
3: 不同的这种防滑产品是的。
1: 好，您看1528也说，经常参观相关的展会和样板间，提前了解，为家里的长辈和自己都能有个感受体验，是挺好的。
4: 是的，
1: 而且夏天了，它比较凉快，
4: 对，
1: 就大家要逛逛，老年人也得溜溜腿脚。
4: 没错，
1: 咱们上这些市级样板间真的是很好。
4: 嗯，
1: 我刚才说了，就顺便让大家去户中心逛一逛，因为好多朋友老听我们的节目，
4: 哎，
1: 就老想去，但是觉得哎，周围有什么可玩的呀？我们来问问王董，去的话，咱们周围还能顺便去哪儿逛逛呀？有朋友问呢。
2: 马驹桥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1: 嗯，
2: 我们那边还有湿地公园，然后我们那边挨着那个京东的总部也很近，包括周边百度、小米什么的。
1: 对，像小米的我们的智能
2: 汽车
1: 都在里边，
2: 对，
1: 大家可以逛，好多
2: 很多可以逛的。
1: 厂区不一定能进得去，但有些是对外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逛。
4: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顺道去城区逛一逛哈，特别是运河边走一走，心情截然不一样。
1: 真的是啊，但有朋友说拒绝医院化的那种感觉，一定要在家居风格当中啊，避免造成心理抵触或者空间我们的拥挤。
4: 嗯，
1: 哎，真的，我觉得我们老年朋友说的都是特别好。
4: 是的，
1: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也希望每个人在家里安安全全、开开心心。
4: 嗯，
1: 也希望我们副中心的市级化的公共样板间啊，能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4: 是的，
1: 感谢三位。

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个很多的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当然了，这个话题说出来呀，我觉得不光是女性朋友，包括她的另一半，包括她的家人，都是非常关注。

0: 多哈，哎，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也没关注过这样的事情哈。
1: 嗯
0: 嗯，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社会的发展，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对自身的健康的这种关注度，到您这儿来就医的孕产妇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可能跟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因为经济的发展，大家对物质的追求已经没那么的多了，更多是追求精神上如何让自己更舒适。
0: 对对，
1: 然后再加上这个社会的节奏比较快，
0: 是的，
1: 所以他可能想要的什么都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啊。然后也期待着我生完这个宝宝，我给他自己认为我能给多少，一定尽量给多少。那无意当中他会给自己加了。

0: 同事哈，她也是新手妈妈，生了第一胎的女儿，生了第一胎的女儿之后，然后她总是在跟她的家里的阿姨呀，在跟她的婆婆呀，总是在吵架。为什么总是在吵架呢？哈，她就是特别的烦躁，她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生这个小宝宝呢？哈，我生完了之后，我简直太受罪了。然后她的婆婆就会说你对孩子的照顾不周到，然后呢你对孩子不够关心，然后她婆婆认为她的性格也会变了，所以她会跟家里很多的人都会发生争吵，越吵越烦，越吵越烦，这是不是也是应该解决的问题呢？
1: 对，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他莫名的烦躁哈。我们前面也说了，因为分娩之后呢，就24小时内直接把这个激素，就雌激素和孕激素直接撤下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情绪波动是非常剧烈的。
0: 它跟激素有关系。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身体很疲惫，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产妇整个身体是虚脱的状态。那么心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多重的应激状态下，一个身体，一个是心理，那么必然它会有一些烦躁的状态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人尤其婆婆会认为你为什么这么矫情，我们当时生了那么多我们都不觉得是个事儿，你为什么做到你这久的觉得是个事儿呢？
0: 没错没错，
1: 就没办法去理解。
0: 对，
1: 然后并且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丈夫的态度没有给一个很大的支持和理解的话，会加重他这样的一个重叠一个过程中引起情绪真的是一种低落的状态了。
0: 是的，很低落。所以您看哈，我们心理的问题是多么应该解决呀，它真的会影响下一代哈。
1: 肯定的，就是避免不了。我们说当你在焦虑喂养当中的时候，比如说啊，我看书上说了新生儿2小时一喂，然后但是你2小时一喂不一定说孩子真的2小时后真的就饿了，他哭的可能有很多原因，是不是拉了尿了，或是不舒服啊等等，但是这个妈妈可能机械性的就是带着焦虑去喂奶，然后带着焦虑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孩子的时候，孩子感受到是这个妈妈给我带来的就是一种不舒服感。
0: 对对，没错。这个孩子其实他可能会哭得更厉害。
1: 对，因为我们说孩子越小的孩子他分辨不出你的这个语言的状态和你的这个面部的这个整个状态，但他能感知你给我带来的面部肌肉的变化和你的非言语的部分的语气语调。
0: 没错没错，其实小朋友是非常的敏感的，可以说。
1: 对对。
0: 那么您看哈，我们可能有的新手妈妈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小宝宝出生之后看着他那个小脸啊圆嘟嘟的哈，
1: 对，
0: 心情好极了，觉得我的小宝宝终于出生了，和我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小生命
1: 是
0: 终于来到这世界上了。哎，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陈主任，什么样的人群是比较容易得这个产后抑郁的呢？
1: 就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几个部分哈，一个是环境。

0: 2019年就开始面向全北京市非京籍和京籍的所有的孕妇，而且这一项是免费的。它总共有四次，一个是孕早期13周之前，孕中期是14到28周，孕晚期是29周到分娩前，然后还有最后一次是产后，分娩之后到42天之内。四次的监测。
1: 那么我们有一些得上产后抑郁的一些妈妈可能就会说哈，或者是说我以前本身就有一些焦虑的状态、抑郁的状态的这些女性的朋友，她可能就会想，比如说我在孕期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服这些能够缓解我情绪的药物啊？这是一个。再有呢，我的小宝宝降生之后，哎，我再服用这些药物的话，会不会影响我的宝宝？
0: 的确，以前有过这个病史，就是情绪相关的病史的患者，他比较关注。
1: 对对。
0: 那我们想说，如果你在怀孕前在服药的话，你最好服药到你感觉你的情绪稳定了，稳定至少6个月及以上，然后可以你进行减药，然后慢慢的停药，然后你可以进行的备孕。这是一部分，然后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定期孕产妇的心理健康监测。那么第二部分，如果你本身病情比较重，然后没办法停药，也没有关系，您可以继续用药。虽然我们临床上我们都说，怀孕的头3个月是胎儿的器官发育的关键时期，
1: 对吧
0: 、但是有一些药物安全期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舍曲林啊，或者是帕罗西汀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呢，尤其舍曲林，它安全度还是比较高，可以用的。那么那我们就建议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精神专科医生那边去调药的。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调最小剂量有效的治疗量，进行稳定的去服用这个药物，一直维持到整个分娩及分娩之后啊，尤其在分娩的时候，医生还会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调药。那么分娩之后呢，24小时之内根据你的病情会根据情况进行调药，是否要调剂量更大一点，还是维持

0: 请教一下您哈，那么这个遗传的概率能有多少呢？能避免吗？
1: 遗传概率大概有20%-30%的，他有这样倾向。为什么？因为首先他的妈妈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种病史的存在，那我相信他在日常生活中，他在养育他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女儿的过程中，他会有带有很多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思维的模式，然后处理应对问题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叫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下一代的，
0: 没错，
1: 我们叫代际传递，
0: 是代际传递。
1: 对，我们说遗传有两部分，一个是你的基因在遗传，对吧？第二部分是你的生活中的模式在遗传，
0: 模式习惯，
1: 对
0: 啊，这种精神上的一些这种特点可能也在遗传哈。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遗传是针对这两部分的。
0: 哦，没错，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孕产妇的妈妈，她可能就平常很急躁，或者是很烦躁，或者是她觉得这个生活总是老抱怨哈。
1: 哎，对
0: 啊，那么她可能对这个女儿的影响挺大的。
1: 这个就可能话题就跑远了，我们就稍微跑远一点去理解这个部分。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孩子和妈妈在成长中，我们的孩子是天然的爱妈妈的。
0: 对，
1: 他的爱要大于妈妈爱这个孩子的，因为有时候家长爱孩子呢是有条件的啊，这个孩子爱妈妈是无条件的。昨天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啊，她就说，我就觉得我就想尽办法让我妈妈不要不高兴。那你想到她当她的生活中，她的母亲在

0: 都一个月了，他120斤、130斤根本就减不下去。
1: 我想说嗜睡来说啊，有睡眠这个节律的变化，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嗜睡，这都是情绪，因为大脑神经的递质的原因。

0: 神经和血管去调整这个大脑。
1: 嗯，您看方法还是很多的哈。轻有轻症的我们的治疗的方式，重有重症的治疗的方式哈。嗯，那么有一些产妇哈可能。

那前面提到了，就是产后抑郁的发生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睡眠。如果你之前有这种情绪病史的话，您可以通过自己的睡眠来监测。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你就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好。

0: 些女性朋友可能心思缜密，或者是情感上比较敏感的哈，她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婆婆为什么这么挑剔我呀？我的丈夫为什么这么不关心我呀？哈，她就永远要想这种不开心的事情。
1: 对，她负面的思维的模式，她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他可能这一部分当中有更多是自己的情绪的内容，就是主观的东西加入进去，可能没有更客观去看待这个关系中的互动的模式。那么还有一部分他自己的，还有一个自我功能也比较虚弱，就是遇到一些他觉得不舒服，他没办法去表达。比如说，哎呀，妈，你这样可能我会不舒服。他连这个话都没办法说，然后他只能压抑，然后生闷气，然后拉着一张脸。那么婆婆也能从你的非言语的部分也能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那这个家庭是会很压抑的。
0: 对，他越压抑，他的情绪就会越成问题。
1: 对，然后他也会因为这个磁场就是压抑的磁场，大家都会很不舒服。
0: 没错，没错，甚至他跟他自己的母亲可能来照顾他，或者我们请个月嫂来照顾他哈，可能他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1: 对，
0: 所以。

0: 重点的说说，供我们的孕产妇们参考。
1: 这一项呢，是由北京市卫健委发出来的一个惠民政策，叫孕产妇心理健康筛查。它在整个孕产期有四次的筛查，第一次的筛查是在孕13周前，第二次筛查是孕14周到孕28周，叫孕中期筛查。
0: 孕中期，
1: 孕晚期筛查是29周至分娩之间，那么最后的一次筛查是产后分娩之后到产后42天内，那么在孕期的筛查的量表，我们叫 PHQ-9，也叫临床症状量表，它总共有9道题，其中它有3道题跟情绪相关的问题，有3道跟身体相关的内容，还有3道题跟认知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产后呢，是用的是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大概是9道题。
0: 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您在这个孕产期的时候，您想关注您自己的精神情绪的状态，您都可以免费的享受我们这个福利。
1: 对，而且是医生也会督促你去做的，因为这项是免费政策，而且政府是高度重视。

0: 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哦，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

0: 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0: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1: 是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

0: 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避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一磅，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0: 哎，
1: 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4: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七点。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心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

0: 们经常说邢台市西依太行，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横跨京、津、晋、豫四地，是集地理生态、文明起源、军事交通、红色精神以及经济文旅一体的标志性山脉，深刻塑造北方大地与中华民族的底色。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把镜头脚步一起向西，来走进咱们邢台人的后花园——800里太行山邢台段。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特邀嘉宾国鹤元，深耕邢台本地文旅多年，今天跟小虎一起带听众朋友们读懂藏在西山里的山河风光，还有刻在大山骨血里的红色故事。
0: 好，非常欢迎鹤元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咱们常说这个800里太行，但是呢，唯独邢台这一段被称作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鹤元老师，这个评价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先从地理风光来跟大家聊聊吧。
1: 咱们邢台太行地处第二、第三阶梯交。

0: 越到五月，山桃花、山杏花顺着山谷成片的开。江水镇八里帐，黔南玉漫山粉白，山间溪流泻东，泉水叮咚。夏季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深山平均气温呢比市区要低个8到6度。帐石岩峡谷、云梦山峡谷群瀑布连片，植被覆盖率呢超过了90%。秋天是太行的颜值顶峰，黄栌、枫树、柿树层层变红，太行山红叶在邢台落落，鹰潭一带规模最大。冬天呢，大雪封山，石头山、古寨、梯田全覆白雪，北方雄浑雪景一览无余，
1: 想想就特别的美。当然除了山水景观，邢台太行地形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历史符号，太行八境之一的进井南段，古代这里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通行要道？
0: 完全没错，古时候山西商贩

崖底才孕育了山里一代代村落。那么这片大山不只有风景，更是咱们济南抗战时期的天然屏障。说到太行红色，绕不开江水镇黔南峪的抗大，

0: 当年百团大战的部分前线指挥所设立在邢台的深山，山地复杂地形完美掩护了我方的武装，依托太行群山开展游击战，牵制大量日军兵力。
1: 那么现在的抗大旧址群、陈列馆都是红色研学热门的目的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去之后哈，除了看展馆，还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
0: 整个片区五大板块，抗大陈列。

0: 学的首选地，把太行山自然课堂和革命历史相结合，让年轻人直观理解今日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还带动江水全镇乡村旅游发展，红色资源盘活乡村。
1: 那么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是骑行包括自驾的爱好者，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贺元老师了哈，您能不能给推荐一条太行山水加红色抗大这样的一日短途游的路线呢？
0: 市区呢，出发沿抗大路西行，第一站是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参观的时间呢大概是2小时左右。中午在江水镇品尝本地的大锅菜、山野菜，下午呢前往邢台大峡谷徒步峡谷观赏丹霞岩壁、瀑布，傍晚呢沿山路返程，全程呢路况十分平整，沿途观景台随处可停，全程呢不敢行程。
1: 哎呦，听完贺元老师的讲解才算读懂邢台太行山不只是观光景区，既有亿万年大自然雕琢的秀美山河，更有烽火年代沉淀下来的红色精神财富。

0: 上堂。
1: 火腿行。
2: 上太行。
1: 上太行。
3: 上太行。
4: 上太行。
5: 上太行。
6: 上太行。
7: 上太行。
8: 上

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泥泞。

0: 斤经济，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了800里太行最绿的地方邢台段，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挠。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

0: 心呢很难推进，街巷拐角墙体削成斜面，就是俗称的拐弯抹角，方便骡马通行，也寓意着处事谦和，院落大多，有钱难买东南阙，既是风水聚财，暂时也能躲避箭矢，瞭望外敌。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呢，一进去就光想迷路，没有人带着还真不行。其实咱们经常说哈，这个规模上，那王脑其实要比鹰潭古寨要更大的，对吧？
0: 王脑的规模呢，是邢台古村之最，有130余处完整的明清大院，2000多间石楼，72000平米石质建筑群，一进三院，一进五院，多层落院簇，层层递进，高处碉堡耳房充当着瞭望哨的作用，兼具着居住防御的双重功能。冯骥才实地考察后的评价是北方山地居民的活化石。
1: 嗯，好，很多朋友都听明白了，其实无论是对于鹰潭古寨而言，还是王脑古村落而言，两座古村建筑呢都是石头搭建的，但是风格差异却是很大。那么您简单对比区分，方便听众朋友来进行游玩选择。
0: 这个首先呢就很好的去选择了。鹰潭呢是一座纯北方红石寨堡，全寨呢围墙环绕，小桥流水，小巧精致，红色旧址非常丰富，适合短途游、半日游，同样也适合拍照打卡。
1: 嗯，那么王脑古村落呢？
0: 王脑呢是一座南北融合的川式石楼，大面积连片的建筑群，街巷的迷宫，大院呢规格宏大，民俗底蕴。

0: 后百年百姓的生活载体，三者融为一体，才是最完整的行香太行文化。很多本地人一辈子没有完整的走完这条文旅线。其实西山藏着我们本土最珍贵的自然、红色、古建三重宝藏。
1: 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呀，很多家长呢不单单是自己想来，也想带着孩子来做本地的研学。那么这两处的古村落适合青少年研学吗？
0: 这两座古村呢非常的合适，建筑可以直观地学习古代营造防御的工程知识，村落发展史串联起明清移民济南民俗，叠加鹰潭红色旧址，自然历史红色教育为一体，比书本呢更加的直观且生动。现在很多本地的中小学经常组织古村落研学活动。
1: 听完这两座古村落的详细介绍哈，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邢台太行的古村落体系而言是一个缩影。那么您能跟咱们听众朋友总结一下邢台太行古村落的独有的魅力吗？
0: 全国的古村有很多，但完整保存整片石头建筑群，依托太行山形成防御加民居加商贸一体格局的邢台呢，仅此一处。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原生村民的生活，老人们依旧住在百年石屋，日常农耕晒柿饼，纺线最真实的太行烟火气是最大的特色。
1: 那么最后何源老师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两座古村落的游玩重点，方便大家来进行一个出行参考。
0: 想要轻松的短途游呢，拍一拍山水石寨，了解太行的抗战历史，首选是鹰潭古寨。喜欢古建筑深度探秘，看一看南北融合的特色大院，沉浸式的逛一逛古街巷迷宫，就去沙河的王老村。两处距离市区都在一小时车程左右，周末的自驾零压力。
1: 今天我们完整带大家走遍了邢台太行山，从一年地质风光江水抗大红色熔炉，再到鹰潭王脑两座石头古村落，读懂藏在西山里的邢台文脉。我真诚地想告诉所有远方的朋友，如果你想寻一处山水秘境，就来邢台。这里青山叠翠，峡谷清幽，八百里太行精华尽尽于此。如果你想寻一段红色初心，就来邢台。抗大精神薪火相传，红色热土山河滚烫。如果你想寻一座千年古村，赴一场岁月之约，就来邢台。来鹰潭古寨，踏红石古巷，听溪水潺潺，感受江北石寨的静谧风骨。来王脑古村，逛千年石楼，品古建智慧，领略南北交融的太行烟火。愿更多远方的朋友知道邢台，走进邢台，爱上邢台。我在最美太行千年行香，静待四海宾朋八方来客。也感谢何源老师的细致分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么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奏。

0: 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